0: 啊，您和世界杯有哪些故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
1: 对，
0: 因为世界杯呢，它不仅是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啊，更是承载着无数普通人的青春记忆与情感的羁绊。
1: 对，从熬夜看球到这个球衣的收藏啊，从执着的跟朋友共享呢，到跨越时空的思念啊，其实每个人的故事呢，都折射出了足球文化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小小的音频啊，一起来点燃这样一个盛夏。
0: 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球迷的这几十年啊，看球的故事，挺有感触的。
2: 森伯格，他在讲话中介绍道：“因为我们正在经历过去十五届
3: 世界杯的流苏，已经聚集于三块石。他唯一一点的强弱而不同，
4: 这应该是我人生记忆里与世界杯的第一次交集。不过那时候的我，注意力完全没有在足球上。
5: 哎呀，这错也是，我走边换了。
6: 咱就看，他妈那人是谁呀、啊？”
7: 好像是什么组委会主席，
8: 哎呦，
9: 教练
7: 出一堆，
9: 就是帮当兵人的。
6: 是，第一场是德国踢谁呀、啊？
4: 因为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科幻小说可比足球有吸引力多了。
6: 因为谁呀、
3: 啊？时间在空间各处的流速，其实并不均匀。
4: 98年的那个夏天特别冷，对，和那首西班牙语歌一样冷，虽然我也听不懂。我就记得最后一个谢顶的男人举起了大力神杯。02年的世界杯，我记得中国队进了。第一场比赛，学校放假，让我们回家看球。不过我没看，我去跟我们班花表白了。
3: 对不起，我还是要好好学习。
4: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队输了。
10: 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
4: 06年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全场看了比赛，也是我第一次喝酒。
11: 你是一单位找好了吗？
4: 其实也没多认真。学生生涯快要结束了，我们想的都是更确定的未来。
6: 欢迎啊，小姐。
4: 世界杯，
12: 你要说叫金色轰炸机吗？
4: 那是第一次有人单独坐在身边陪我看。
12: 还有盖德穆勒，也叫轰炸机。
13: 那可真厉害！
4: 伪球迷的仲夏夜之梦了，是不是？那时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像这样在一起。但四年之后的那个夏天，我最终还是一个人。也许就像那年的那条短视频一样，人生就像是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到现在，而当你回首试图去抓住那些与他有关的记忆时，你才发现，
14: 行了吗？
4: 原来时间
14: 可不可
4: 过得这么快？
3: 因此，时间在空间各处的流速其实并不均匀。他女朋友，妈，你说时间会变快吗？

0: 场进行，总台将全程直播。
1: 喂吗？
2: 张队啊，你们问你手机上能不能看世界杯？
1: 能看啊。待会儿我们就回去。
3: 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4: 走吧，
1: 走。
3: 真正组成世界杯的，可能并不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而是一段又一段的人生啊。
0: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的镌刻着历史的脚步。但真正让这年轮发光的，是每一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样子。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年轮里最鲜活的那一圈。
5: 哎呀，世界杯啊，四年一次，像一个年轮一样哈，镌刻着我们普通人的一些高光时刻。这边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我跟世界杯的故事，也是期待着您的这个转发啊，您的留言等等。其实很多人的世界杯都是启蒙于父辈的陪伴，可能都是因为爸爸爱看球。当然了，肯定也有妈妈爱看的啊。那我们说到看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学生叫张文，他就被父亲电视屏幕中的辫子叔叔罗伯特巴乔所吸引，点球大战的遗憾瞬间呢，就让这个小朋友第一次感受到了足球的悲剧美学。
6: 对，钟文泽啊，在1998年啊，通过父亲了解了球队的信息，熬夜支持意大利，却经历了点球的落败。这场失利呢，反而点燃了他对足球的热情。对于80后这一代啊，其实98年，包括像齐达内、贝克汉姆这些球星，是在那个年代崛起的。
5: 对，
6: 叠加呢，当时有一个这个节目叫《足球之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了？这个节目的普及呢，也是让世界杯成为了青春期的文化符号。我就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我都睡着了，哎，我说怎么外面有声音啊？我起来一看，哎呦，我这爸妈在那看。看这个电视，我说你们这让我早点睡，你们怎么睡这么晚啊？
5: 睡什么呀？起来嗨呀！
6: 那时候是叫世界杯，哎，我印象特别深。那会儿的时候啊，我不懂球，你包括现在我都不懂球。我因为人到中年啊，
5: 什么呀？
6: 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体育爱好。你比如说有人喜欢篮球，对吧？他看 NBA 啊，有人呢可能喜欢羽毛球，他就看那个林丹他们以前在那打球。那我呢喜欢什么呢？我喜欢游泳。所以说呢，我对这个足球啊，其实说实在的并不是说特别的感冒，但是啊我会去看。我不懂那个球星是谁，我不懂他这个球就怎么算是越位啊，但是他进球的时候我一样会欢呼。我想这可能就是足球的魅力。包括有朋友说讲，哎，今天晚上这个世界杯啊，哪个队对哪个队啊，我们找个地方吃点烧烤。我可能重点听的是那个烧烤，对吧？但是呢我会特别有印象，那一天我跟朋友在一块儿，我们一起举杯一起撸串，旁边的背景声，旁边的画面是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背景。包括刚刚我还在跟夏阳说，我说讲4年之前梅西的那一届，你想看这4年啪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让人。足球其实是有刻度的，他一刻一刻的记住你，4年又一个4年，你陪伴在身边的人是什么样，你的那些球星可能在你看一几年啊，2006年还是2014年的时候，当时那个梅西刚刚上场的时候，那会儿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一个名不经尖传的这个小人物。然后现在呢，包括我们说一代一代的球星似乎在逼着老将是不是要让位，但老将可能说我不能让，对吧？我进了这个球。
5: No,
6: 是的，
5: 说到这儿，我听到这儿，我必须要反驳一下子，因为我也是因为爸爸比较爱看球，然后对世界杯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点伤感的，因为我能想到就是以前我被他带着。坐在我们家沙发上看世界杯的时候，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电视频道可以看。就我们家的电视是被他就是霸占，呵呵，他看什么我就得跟着看什么。然后他看球，我本身这一点都不感兴趣，结果看着看着呢，我看进去了。虽然说对于战术吧不是那么了解哈，可是有几个人的名字和他们青春的身影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你看，像我小时候，像那个C 罗，然后 C 罗之前的卡卡，足坛双子星啊，那段简直是太辉煌了。然后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年世界杯齐达内头撞了一下那个马特拉齐，这一撞啊，当时也是撞成了很

0: 多人的记忆锚点特别的清晰，所以有人是用四届世界杯去丈量自己的成长轨迹。比方说啊，2014年啊那时候毕业了，出使世界杯，2018年又暑假了，又见证了内马尔的耀眼。2022年大学期间呢，又是跟这个恋人啊共享观赛。2026年呢，步入职场了，带着新的视角去期待赛事。这种四年一度的周期感不长不短，也让大家呢就是感觉到你人生旅途当中好像有个天然的路标。然后有些球星啊是伴随着你年少去成长的。
1: 对
0: 啊，
1: 你看今年梅西应该已经有39岁了啊。
0: 对 对, 对，
1: 有人说讲他其实今年卫冕的话会有一定的难度。
0: 那我还是支持 C 罗。
1: 对，但不啊。
0: 对
1: 对，但是呢，其实不管怎么样也好吧，就是能够享受这样一个夏天不留遗憾的，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包括我们不管你支持谁，他支持谁，其实是跨越地域的一个球迷的共鸣啊。
0: 是我这一年就是在一些这个网站啊，也看到有一些国外的球迷嘛，他们就是挺好奇的，说，哎，就是咱们就是中国球迷啊，怎么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支持的球队啊？哎，是这样的，我们就比较博爱一点，我们就是你想支持意大利的，支持什么墨西哥的，然后支持法国队、德国队，我们每一个队都有很多拥趸、
1: 啊，还有人支持主裁判
0: 马宁，我跟你说他那个出黄牌的集锦啊，你在网上都能搜到啊，每出一次都有专门的特写镜头。
1: 哎呀，
0: 所以你说这种足球启蒙，你说是还是蝴蝶效应也好，你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好，你说它是一种情怀也好，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世界杯啊就像一面棱镜一样，折射出不同人生阶段的光谱。少年在此寻找自己的英雄，当年您的卧室是不是贴了好多海报啊，贝克汉姆啊，或者卡卡，或者 C 罗等等，或者梅西。中年在这里回味友情，当年老哥俩，这个老姐妹们一块儿这个聊球踢球。那老者呢在这里传递着热爱。
1: 对，
0: 对，
1: 在包括在绿茵场上啊，哨声响起的时候，每个人呢都在自己的故事里啊，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
0: 真是、
1: 又是一届世界杯。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地设置了这样一个话题互动啊，致敬我们的青春岁月，
0: 就是我和世界杯的故事。
1: 对，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
0: 好，这边呢我们也是来看看啊，有一位球迷威廉，他讲述了自己98年以来和世界杯的动人故事啊。与其说是与世界杯的故事，不如说是他自己的成长之路，比较长，我们稍微节选一点跟大家来分享啊。他说呢，硝烟又起，铁马踏梦，一梦就回到了16年前呢。他说犹记得1998年法兰西塞纳河畔，2002年韩日太平洋之侧，2006年德意志莱茵河畔，2010年南非海岸，四届世界杯在时间的指缝中流水落花春去也。16年间，众多痴迷足球的80后、90后乃至00后们，从青葱少年转型成了绝世奶爸，还有中年大叔。
1: 哎呀，这16年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呐、啊。世界杯呢，既是足球的世界杯，也是人生的世界杯。
0: 是啊，
1: 就是您在桥上看风景啊、看风景的人呢，也在
0: 桥上看，
1: 在楼上看您啊、楼上的人呢，在马路上有人看楼上的人。就我们这世界杯吧，反正全世界都在看啊，刷新了一次又一次我们青春成长的印记吧。山一程水一程，心向世界杯赛行，夜深千盏灯、来时路呢，光阴故事展作陈。这是他写的，我觉得写得特别棒啊。
0: 真的是。再来看一下木木很瘦呀，这位朋友说了，四届世界杯被我们陪我们走完一整个青春。他说呢，2014年巴西世界杯，那时候他在读初中啊，是他的少年时代。那时的他们呢为喜欢的球队欢呼雀跃，纯粹而热烈。2018俄罗斯世界杯是他热烈的高中时光，青春正燃，为每一次进球呐喊，为梦想加油。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自由的大学岁月，在更广阔的世界里遇见不同的人，也在世界杯里收获感动与成长。那今年这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是他步入职场的一个成年的人生
1: 了。对，步入社会呢，他说肩负责任与担当啊，但是对世界杯的热爱从没有改变啊。您算一下，从这个青涩少年到现在呢，独当一面啊，四届世界杯啊，就四段人生。还是那句话吧，岁月在变，热爱不变，未来可期。
0: 是，我们也期待着您的评论。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新的一天。然后今天我们的话题已经为您抛出了，就是我和世界杯的故事。我们非常想知道您跟世界杯啊都有哪些这个缠缠绵绵的一些小小的心动的瞬间。
3: 是，
2: 只要是关于世界杯的，只要是关于您和世界杯的故事，都可以来聊啊。那在等待大家留言的同时呢，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当然首先还是要关注世界杯的这个最终的赛况啦。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哈，昨天凌晨1点呢，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双响创纪录，葡萄牙呢是5球大胜，基本上已经锁定了小组出线了。
3: 那4点的时候呢，是英格兰和加纳队啊，是0-0。同时呢，在期间呢，凯恩错失良机，加纳逼平了英格兰啊，0-0的这样一个战况。
2: 对，昨天还有一组是巴拿马是0-1啊，不及克罗地亚哈，布迪米尔呢是一锤定音送巴拿马出局啦。
3: 在10点的时候呢，哥伦比亚锁定小组出线的一个资格，哥伦比亚是1-0战胜了刚果金。
2: 哎，那再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赛况哈，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爬下来关注这一场啊？瑞士2-1胜了加拿大。那么我们看到曼赞比传射建功，瑞士头名出线，现在积分很多。3点的时候还有一场是波黑3-1大胜卡塔尔，那么卡塔尔呢目前1-2啊，不幸小组出局了。
3: 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呢，苏格兰对战巴西啊，维尼苏斯双响，内马尔迎来本届的首秀，苏格兰巴西0-3。
2: 对，这是已经刚刚赛完的，巴西还是胜了啊。再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的6点刚刚结束的这一场是摩洛哥4-2赢了海地。那么哈基米最近这个球员因为他的名字很火对，他姓哈基米，哈基米呢传射建功，助摩洛哥晋级。那么今天稍后呢还有2场比赛值得关注，第一场呢是 A 组的第3轮9点开赛。

0: 捷克对阵墨西哥，今天这个墨西哥有点猛这势头、嗯、然后九点钟同时还有一场也是 A 组第三轮的是南非对战韩国啊，韩国这一场啊如果打平了就能出现了，那南非呢需要全力的去争夺这场胜利。嗯，好，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新闻。
0: 从嘉玲茶的天才独舞到贝贝托的摇篮温情，从贝克汉姆的弧线惊世到飞哥与劳尔的黄金岁月，这个七号战袍啊还挺有这个讲究的哈。每一个七号战袍之后呢都站着一个时代的偶像。那么本届世界杯啊沉寂过后爆发双响，41岁的 C 罗刷新历史，而新一代的七号正在接过荣耀继续奔跑，身披同一个号码奔赴同一场热爱，这呢就是七号的传奇。我们来共同聆听一下央视新闻的世界杯最强七号，
2: 暂停截图挑战，谁是你心中最强七号？ Ready, go！从嘉玲茶的天才独舞到贝贝托的摇篮温情，从贝克汉姆的弧线惊世到飞哥与劳尔的黄金岁月，每一件七号战袍背后都站着一个时代的偶像。七号从来不只是号码，它是
3: intelligence, consistency, speed, know can create,
4: responsibility,
3: score。
2: 从2010再到2026，五届世界杯，16年热血。
3: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the history and the legacy towards the number seven. People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past and by the previous artists and then they improve their taste and create their own world.
2: 看，这就是七号的传奇还在继续。
0: 哎，非常的热血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伊朗队的这个情况。
1: 对，当地时间6月23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说呢，美国将允许伊朗队在26号对战埃及队的比赛当天的前两天啊入境美国、嗯、但是呢仍然必须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哎呀，
1: 发言人表示说呢，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
0: 是的，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的赛事期间呢、啊、都驻扎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呢多名伊朗队的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都被禁止入境了、
1: 嗯、
0: 这个事儿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着。那么当地时间6月26号，也就是明天，伊朗队呢将在美国西雅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队。
1: 说到这世界杯啊，熬夜看球呢也要给身体留条后路、
0: 嗯、
1: 世界杯一开赛呢，很多人的作息啊就进入了加时赛，嘴上说哎呦看完这场就睡啊，手里呢可能还吃着这个夜宵和冰饮啊，心跳呢跟比分起伏，身体呢默默抗议
0: 是
1: 看球啊当然要尽兴，但是呢别让世界杯成为伤身杯。熬夜久坐、暴饮暴食、情绪激动，这些小事儿叠在一起呢，真的会让身体吃不消。健康看球呢，才能有体力撑到决赛。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频，说一说看球的后遗症。
5: 世界杯一到，很多人的生活就自动切换成了高危观赛模式，白天上班，晚上看球。哎，今晚你看球吗？配着左手炸鸡，右手啤酒，进球是狂喜，丢球是暴怒，心跳与血压齐飞，50共黑眼圈一色。你以为自己只是坐在沙发上观赛，但在身体内部，一场小组抽签已经悄悄开始。恭喜你的身体抽中了本届最难踢的一组，熬夜队、酒精队、久坐队、情绪波动队。熬夜队队员是死亡之组里的头号种子选手，也是最擅长打消耗战的球员。
6: 今天再熬一晚上问题不大。
5: 熬夜队的经典进攻套路，该睡不睡等开球，看完比赛刷热搜，刷完热搜看集锦，看完热搜再复盘，复盘完天亮了，哎呀要上班了。但睡眠本来就是身体的修复时间，该休息时不休息，心率血压条件都会受到影响，第二天注意力、反应速度和情绪状态也可能跟着掉线。
7: 熬夜队开场5分钟就顽强破分，睡眠系统毫无还手之力。
5: 哎，这对吗？就做对，口号为敌不动我不动。

0: 有些人一看球就像他沙发签了长期合同，上半场不动，中场不动，下半场不动，加时赛更不动。嘿，我粘沙发上了，长时间久坐会让腿部肌肉活动减少，下肢血液回流变慢。对一些本来就有肥胖、吸烟、静脉曲张、血栓史等情况的人来说更要小心。嗯，本队主打一个不动如山情绪波动队，这是死亡小组里的爆发性选手。平时他不一定最显眼，但一到这些瞬间他就火力全开。点球大战、五十绝杀、主队被逆转、争议判罚、 VAR 改判，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并不会分辨这是体育比赛还是真的有危险，只会心跳加快、血压波动、肾上腺激素冲上来。情绪波动队突然反击，心脏和血压同时受到了冲击。红牌我帮你存起来了哦。酒精队赢了喝，输了也喝。世界杯期间有些人看球一定要配酒，但过量饮酒不仅可能影响睡眠质量，增加心率波动，让血压更不稳定，还会给肝脏和胃肠增加负担。
1: 酒精队边路突破，胃肠和肝脏双双回防不及。
0: 酒精队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经常和其他队打配合，
2: 我将带头冲锋，
0: 一套组合训下来身体根本无法应战。尤其针对有高血压的人、有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人、有脑卒中、血栓病史的人，已经熬了好几天夜的人，身体本来就可能在高负荷边缘，再来一次突然刺激，风险就会被放大。
1: 我不玩了。
0: 那身体队要怎么踢才能够逆风翻盘呢？好消息是这场比赛不是没法踢，身体队要想少丢几个球可以这么防，不必场场熬，咱就挑重点比赛看。少喝酒，别空腹猛灌，非要吃宵夜的话尽量清淡，别暴食，中场休息时起来活动活动，情绪上头时先缓口气，有基础疾病的人别擅自停药，也别硬熬。世界杯当然值得看，但如果看球时出现这些情况也一定要及时就医。胸痛、胸闷、明显心慌、大汗、气短、濒死感、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不清、剧烈头痛、视线模糊、小腿肿痛或者突然呼吸困难。毕竟啊，生命可没有补时赛。主角 out。 哎，我现在就去睡觉，可没有退生物圈的义务。
3: 哎，让我们一起健康看球哈，我们才能够观赏更多届的这个世界杯。那说到这个世界杯呢，我们跟大家再聊一聊放假的事儿哈，都是让各位特别关心和开心的事儿。随着端午假期的结束呢，今年上半年的假期啊也迎来收官了。但是好消息是呢，只需要等待94天。
4: 嗯，
3: 那在这之后呢，您或许就有超长假期。根据今年的放假安排，请3天年假就能让中秋国庆无缝衔接。9月25号到10月7号连休13天，比春节还长。您是不是已经开始这个置办这个出行规划了呢？

0: 呀，这可能是咱们就是最熟知的一首世界杯的这个歌曲了。
1: 是，
0: 不管您是老少妇孺啊，只要你说到那个 go go go， 都能给你接上后面那个啊嘞啊嘞啊嘞，对吧？这个是我们看一下，应该是法国世界杯啊那一年。哦，对，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叫做《生命之杯》啊。说到其实每年的这个世界杯歌曲啊，其实也是伴随着大家的这个记忆。
1: 对，
0: 我们稍后还会放那首《哇卡哇卡》，哎，就那个南非世界杯，哎、听了就让人想跳舞、
1: 啊。
0: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我和世界杯的故事，这边呢已经收到了一些朋友们的这个青春分享了，看了让人很感动啊。这边徐工美学就说了，他说我人生看的第一场世界杯的全场比赛是一场录播。对阵的双方呢恰好是苏格兰和摩洛哥，他说1998年，哦，就是我们刚才放的这首生命之杯啊，他说是他跟小伙伴们看球的起点，虽然也记不清了当时那些比赛，当时也只看了集锦，但偏偏这两场最终都没有小组出现的球队的全场他却花了更久的时间，而且呢当时他是个小朋友，终于分开了摩洛哥和摩纳哥，他说足球带我了解了地理知识，而且他说摩洛哥人在上一场的比赛中还创造了一个有意思的记录，通过换人调整，他们场上的11个人都不是在本国出生的，他说那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
1: 对，不改初心呢，说到他说提起世界杯啊，思绪就回到了8年前的那个夏天，还有那个夏天呢，足球闯入了我的生活。
0: 哎呀，
1: 我进入了足球的世界。从此以后呢，足球对我而言呢，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和概念。
0: 嗯，
1: 一个球，一个草坪，两个球门，是一幕幕热血沸腾的瞬间，一场场跌宕起伏的比赛，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0: 是。再来看一下小磊给我们梳理一下他的时间线啊，他说世界杯呢就是他从男孩到中年男人的时间坐标。
1: 哎呀，
0: 1990年意大利之夏，7岁的他呢搬着小板凳挤在大人堆里，看不懂战术，也叫不出球星的名字，只记得满屏的欢呼声和夏天的那种燥热。那一届意大利之夏呢是世界杯给他的第一份记忆。
1: 98年的时候呢是法兰西啊，15岁他刚刚中考完，墙上贴满了球星的海报啊，课间和同学的为支持球队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半夜呢偷开电视看球，攥着遥控器生怕吵醒爸妈，那个时候呢总觉得日子很长，未来和球场一样充满无限的可能。
0: 2002年韩日世界杯，他说19岁的他呢挤在大学的大礼堂一起看国足的比赛，赢了一起吼，输了一起闷，那是属于他们这代人独有的热血与遗憾。
1: 对，再往后呢就是德国、南非、巴西、俄罗斯、卡塔尔啊，一届届世界杯的轮转呢，他们呢从大学宿舍搬进了自己的小家，从孤身一人变成了家庭的顶梁柱。
0: 哎呀，
1: 熬夜看球呢成为了奢侈，进球呢也只会低声叫好啊，因为第二天呢还得要上班啊。
0: 对，转眼2026年了，这位朋友小磊啊，他说他43岁了，家里的孩子呢也长到了他当年为世界杯疯狂的年纪。哦，孩子正是十几岁的青春年少啊。他说从前看球呢看的是球星，是进球，是输赢，如今再看呢满眼都是自己一路走来的影子。
1: 对，
0: 那是我们在等世界杯啊，是世界杯每隔4年就停下来替我们标记一段人生。
1: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挺好的，他说从男孩到中年啊，不过8、9届世界杯的距离、
0: 哎、
1: 啊，但是呢当年陪你熬夜看球的人至今还联系吗？这灵魂拷问的这是、
0: 哎、呦，这种回忆的这种心酸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感慨啊。好，大家您和世界杯还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参与方式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互动和交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共同来梳理一下本地新闻，一起了解一下。那么就在6月23号凌晨，维苏高铁至青岛连接线的重点工程叫强
1: 狂
0: 这个字儿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川呐、这猛一见还有点强狂的水库特大桥啊，跨强狂水库，它呢是顺利的蓄梁合龙，也是全县唯一水上超宽多跨大跨度的一个连续的桥梁。
1: 对，桥梁呢全长621.7米，宽呢是24.6米啊、总重啊超过了10万吨。施工中呢，施工团队呢也是克服了水深的这样一个施工、水下渗水等难题，全程落实了生态环保施工的要求。目前呢，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正按照施工组织安排有序的推进啊，也兑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年度建设目标。建成之后呢，将有效打通胶东半岛南下的铁路瓶颈，对完善区域铁路布局、促进胶东经济圈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的深度融合具有战略的意义。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啊。那么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最新的消息，今天上午安徽将召开招委会，公布安徽高考成绩和各批次的分数线，考生呢可以登录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等渠道去查分。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呢郑重声明，所有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都是免费的，谨防通过非正规渠道查询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或带来误导，以免上当受骗。
1: 预祝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

0: 6月23号的时候呢，记者从河北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将安排4100万园林绿化建设资金，支持泸州公园、蜀山区段项目3期等21个纳入政府投资计划的公园游园和绿化提升项目。截至目前呢，合肥市建成区共建成公园669个，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9平方米，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到了90.5%。
1: 这基本上这家门口啊就有公园散步啊，这个等等哈、特别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接下来呢，跟大家唠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有个成语大伙儿都知道嘛，叫一丘之貉。但是这个貉很多人没见过啊，我也没见过。不过最近呢，在我们安徽合肥巢湖的一个小区，有居民就发现呢、有一只陌生的小动物正在小区的步道上悠闲的踱步，他就拍了一下照片和视频。经过林业部门的核实呢，这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貉。近年来呢，巢湖持续推进环巢湖湿地修复、城市绿化提质等生态工程，伴随栖息环境改善，貉等中小型的野生动物呢逐步适应了城市人居环境啊。近年来在多地的居民小区、城市公园都偶有现身。
0: 林业部门呢也是提醒说啊，遇到它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距离，遇到貉时呢请保持5米以上的距离，不要去追逐它，也不要去触摸它，不要去喂它，严守法律红线。因为这个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严禁非法猎捕、杀害、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违者呢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科学处置异常，如果发现貉受伤啊，治疗留或行为异常，也请您呢联系野生动物保护专班，一定不要自行去处理啊，也不要说我把它带回家，我把它照顾，不能啊，
1: 这可不行啊，
0: 做好居家防范啊，及时呢清理生活垃圾，夜间呢关好门窗，防止动物误入室内。
1: 是因为它毕竟是野生动物哈，你也不知道它身上带着什么病菌，对吧？但是有一个好处是，它证明了咱们这生态环境确实不错，而且这个人也善良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微过渡一下，稍后的时间马上回来跟您关注国内新闻。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哈，关注一下这两天呢有两条跟汽车有关的政策同时发布，聚焦咱们车主关心的问题，也是实打实的帮消费者降低成本，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那么具体有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新闻的报道。
2: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今天两条跟汽车有关的政策同时发布，不管是想买车的、刚买车的，还是早就开上车的，都值得留意。我们先来说第一条政策，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维修保险、汽车租赁等六大领域，推出了17条硬举措，落到咱们车主身上，件件都很实在。比如房车露营，很多人开房车出门最怕的就是上路别扭、停车挠头、配套拉胯。政策明确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建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全给你考虑进去了。也就是说，政策所聚焦的正是房车车主所关心的。我们再来说汽车租赁，以后租车不光更方便，还可能更便宜。政策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模式创新，还提到租赁保险产品创新，实打实的帮消费者降成本。此外，汽车改装要搞分级分类管理，定项目清单，让能改什么、怎么改有章可循。汽车赛事和地方文旅绑定，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精品线路。而维修这边支持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政策的落脚点就是让大家的体验更好。再来说第二条政策，两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简单一句话，让数据多跑路，让车主少跑腿。所以您看，无论是给房车修营地、给改装立规矩、给租赁松路子，还是给新车上牌砍流程等等，主角始终是汽车，而方向盘正在更多的交还给市场和消费者。政策发力，车主受益，好政策值得期待。

0: 说到车啊，23号的时候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啊、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通知啊，今后呢，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呢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呢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新车上牌呢大减负，再也不用呢攒着一沓纸、一沓材料啊到处跑。
1: 嗯，
0: 以前买车的时候，你可能买了车之后，你去当地缴税，缴了税之后呢，你可能过好几天，
1: 哎呦，
0: 你才能拿到自己的牌照啊，
1: 到处跑啊。
0: 以后呢就全部都是一小时全流程搞定，提车、缴税、上牌，一天完成啊！记者也了解到呢，福利呢只给国产小客车，那进口车、二手车呢，暂时还没有覆盖。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关于这一便民措施，我们来看记者解读。
4: 谁还记得以前上牌有些折腾吗？厂家要单独做车架拓印模，打印纸质车辆实拍图，工信车管所两边数据不同步，资料来回传，运气差隔天才能上牌，车企费钱，车主耗时间。新车上牌大减负，再也不用攥一点纸质材料到处跑，国产小客车最快一小时全部流程搞定，提车、缴税、上牌当天一次性办完。肯定有人会问，所有车子都能这么省事吗？我们了解到，福利只给国产小客车，进口车、二手车暂时还没覆盖到。现在工信公安部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个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所有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以覆盖超过2000多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咱们消费者更舒服。 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其实上牌提速背后是政府部门的大招，以前各部门数据各管各的，办事全靠人跑腿送资料，现在打通政务数据孤岛，让数据自己来回跑，企业降成本，老百姓少折腾，这才是数字政务落地看得见的实惠。
1: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国内新闻哈。说到这个骗子啊，真的是年年都出新骗局。最近呢，我们跟大家必须要科普这么一个事儿，也是央视新闻报道的哈。招摇撞骗获刑2年。最近呢，国家安全机关呢破获一起冒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招摇撞骗的案件。涉案人员姚某认为呢，这国家安全机关呢是涉密单位，工作人员不容易被核实，于是呢就将自己伪装成了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散播可以安排工作等等消息。
0: 24年年末的时候呢，姚某啊向社会人员孙某谎称啊，哎，我可以把你招进啊这个所谓的他说的啊国家安全机关。孙某呢就向姚某支付了4.6万元的好处费。姚某呢向孙某亲属发送虚假短信啊，制造录用的假象，并向孙某交付了盖有伪造印章的录取通知书。那这个事儿呢，这个孙某不就在等吗？等，哎呦，怎么一直没有进展呢？那孙某就开始起疑了，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进行举报。姚某呢最终因为犯招摇撞骗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
1: 是的，国家安全机关也提醒啊，任何打着国家安全机关旗号，什么展示涉密文件呐、承诺帮忙安排工作呀，这样的行为都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可以拨打12339举报。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哈，这两天合肥不是挺凉快的吗？
0: 对，
1: 但这个海南那边可是热得不得了哈，说最高气温已经达到40.9度了，后面呢这个全国各地还会有桑拿天陆续登场，具体情况我们也来听一下央视新闻的报道。
5: 啊，这个副热带高压边缘哈是雨水不断，而副高之内则是高温的主场。我们来看一个城市啊，比如说像海南的澄迈，这里的最高气温昨天是达到了40.9度，是打破了当地6月的最高气温记录。再加上当地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体感温度大概在45度上下，这天气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闷热

0: 奈。好在呢，今后几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海南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是明显的收敛，但是由于湿度还是比较大，所以呢这种闷热的感觉缓解的相对是比较有限。未来几天呢的高温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海南这一带区域。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城市啊，比如说像海南的海口，今后三四天最高气温是保持在36-7度，而且即便是夜间，这里的最高气温也可以徘徊在28度上下，闷热的感觉是全天候的，所以当地的防暑降温工作也要做到全天候。主持人，
1: 好。那从昨天起呢到明天，江南南部、华南持续桑拿天，尤其广东、海南高温不下，午后最高温的时段，空气湿度呢是普遍超过了70%。
2: 华北、黄淮今明两天闷热感加剧，其中河北南部、山东内陆、河南北部体感温度突破30摄氏度，南北闷热区域届时会连成一片。
1: 桑拿天的特点呢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感觉非常闷热，体感类似蒸桑拿。当气温高于一应用数值之后，在气温不变的情况之下呢，相对湿度越大，体感温度增幅越明显。在不考虑风速和太阳辐射因素的情况下，当一个地方气温达到32摄氏度，湿度在50%左右时，体感温度就可达到高温标准。当相对湿度达到100%时，体感温度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
2: 桑拿天啊，极易诱发中暑，老人儿童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降温，及时补水。户外作业人员错峰劳作，定时休息，随身携带防暑药物，警惕重度中暑、热射病。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8度，明天最低的气温是20度，预计26号多云的天气。
5: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北京时间9:07，我们的早安合肥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哎，首先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咱们的这个国际新闻哈。关注到泰国政府呢，近日公布了全国打击网络诈骗和跨国犯罪专项行动的成果。数据显示呢，过去的9个月，泰国警方共逮捕涉嫌诈骗犯罪嫌疑人超过2.9万人，查扣和冻结涉案资金以及资产逾100亿泰铢。那么十泰铢啊，约合2.04元人民币。与去年10月份相比，目前呢，全泰报告的网络诈骗案件数量下降69.2%，相关的经济损失下降87.3%。
1: 当地的这个警官也表示说呢，过去9个月的成果啊，令人满意，案件数量和损失呢也是大幅下降。这表明呢，政府的干预、拦截和协调呢，正在有效的保护公众。他说啊，泰国依然欢迎外国游客，绝不容忍跨国犯罪集团和任何损害泰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那泰媒表示说呢，泰政府将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国际执法机构的合作，持续加大对跨国诈骗网络和非法代理企业的打击力度。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印度啊。根据英国路透社等媒体最近的报道，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这个冲击，以及乙醇需求激增的双重影响，印度啊未来至少3个炸季可能难以恢复大规模的食糖出口，这个就是糖啊，就是糖分啊。分析认为呢，这将进一步收紧全球的糖类的供应，推高糖价，并且影响全球的食用。

0: 糖的贸易格局。
1: 印度呢曾经是全球第二大的食糖出口国，截止到2022年到2023年，榨剂啊，这榨就是
0: 压
1: 榨的感觉啊，压榨五个榨剂当中呢，年均出口680万吨，约占全球贸易量的10%。但是呢，本榨剂的情况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出口约80万吨之后呢，印度政府宣布禁止食糖出口。9月30号，
0: 一直到9月30号都是禁止的啊。那么如果说厄尔尼诺导致甘蔗的产量大幅下降，印度未来呢可能会被迫重启这个食用糖的进口的情况，就不仅不出口了，还得往里进啊。那么印度上一次进口这个食用糖呢，是在2016至2017以及2017至2018的这个榨季，当时呢同样是受到厄尔尼诺引发的干旱的影响。是我们跟大家刷新到的国内国际的相关新闻。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持续为您开放当中啊，就是我和世界杯的故事。又是一届世界杯，又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在您的记忆当中有哪些不能忘怀的与世界杯的故事呢？我们这也收到了一些留言，非常精彩。
1: 哎呀，十八子精明啊，这位朋友说了，他人生啊有多少个四年啊，4年前陪你看球的人还在联系吗？而我的第一届世界杯呢，回头一看已经是10000多天前了啊。每次呢世界杯快来的时候呢，好像都会先从音乐开始，前奏一响，夏天呢就到位了，循环放的还是一些
0: 夏奇拉的歌，
1: 包括一些世界杯，对，一起讨论这个球员的阵容啊，猜首发，互相分享这个水球星啊，准备零食，约烧烤，买啤酒、可乐、薯片啊。他说熬的不是夜，熬的是啊青春啊。
0: 对，他说今天呢今年的那个主题曲叫呆呆啊，一上线呢赛程一点点的公布，看到葡萄牙国家队正式官宣 C 罗入选世界杯的大名单，从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到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他说呢20年的光阴流转呢，当年横空出世的青涩少年，如今呢已经是足球老降了，这真的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他还发现了家门口的小超市上新了很多就是联名的一些零食，我也发现了，包括那个饮料也有，就是FIFA的那个世界杯的联名，他说果断拿下，一边看一边吃。因为世界杯呢不仅是球星们的舞台，更是每个球迷和自己青春回忆的重逢，所以属于我们的世界杯它又来了。
1: 远远不远远说了，他说啊，我是真不懂足球啊。缘起呢是2014年偶然跟大家一起看了一次世界杯啊，很难说为什么会喜欢阿根廷，或许是很肤浅的喜欢蓝白的配色，可能是比较叛逆，不想和那年的小伙伴一起支持德国，也可能是喜欢梅西，或者是整支队伍在喧嚣仍至浮躁的气氛下啊，给我那种很安静的感觉。他说不懂归不懂吧，什么时候该得分，什么时候场面值得喝彩或者惋惜，他说我是知道的，脑海当中呢浮现出坐在各种城市的酒店的床上看球的记忆，也记得那一年我妈不让我熬夜，我便郁愤睡去，谁知却在比赛的时间准时醒来。足球本身呢也是很有乐趣的，前些天还在询问我妈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把我培养成足球小将啊。之前写了很多文字呢送给这支队伍啊，展示一下
0: 啊。她喜欢阿根廷
1: 啊，很久不关注了，但是再次提起呢会毫不犹豫地说我喜欢。哎呀，
0: 真的是。再来看一下科科啊，科科说这个话题啊突然唤醒了他看球的那些记忆，真正能看懂球主动看球，他说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到现在呢也20年了。他说2002年他读小学6年级，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关注足球，也跟同学呢一块踢球，每天放学啊就是摆个门就开始踢。他说他踢的是后卫啊，而且他们还有球星卡，电脑打印在过速，哇塞，他们自己还有自己的球星卡哦。2002年的时候看，但不是每场都看。2004年亚洲杯和欧洲杯在 CCTV5，那是每场必蹲呐。他说是国足的一个小巅峰期吧，遗憾啊，日本屈居亚军，以为是巅峰的开始，没有想到是巅峰的尾巴。也是这一年，他说呢，认识了小小罗。啊，就是 C 罗嘛，那时候还叫小小罗呢，很爱哭，见证了希腊神话的诞生和他偶像飞哥领军的葡萄牙黄金一代在家门口失去冠军的遗憾，那也是 C 罗第一次参加大赛，那届比赛同龄的鲁尼表现更加耀眼，但。

0: 谁都没想到 C 罗在未来近20年会他的成就会如此之高，而且12年之后呢，率领葡萄牙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葡萄牙黄金一代没能完成的使命 ，C 罗做到了。期待卡塔尔世界杯。他说 C 罗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能够好运，不错呀，昨天那个不是那什么了吗，
1: 俩球了，
0: 对呀
1: 对呀，这当然了，
0: 差点就帽子戏法了。
1: 哎，足球这些东西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有可能你觉得是在低谷，但是他有可能下一秒就给你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顶点，
0: 是的，
1: 让大家去欢呼的。
0: 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杯啊，他的这个足球能够激励大家，就是因为你看那些球星啊那么有名了，但是也是起起伏伏的，
1: 是
0: 人家也有状态极佳和状态不好被这个唾骂的时候，承担的压力得多大哈。所以想一想就会觉得，哇，原来我喜欢的那些球星偶像，他不只是一个什么所谓高富帅的存在
1: 啊，
0: 他是一个努力坚持和那种不懈的奋斗，就永远相信自己，他是一个精神的那么一个像支柱一样的东西，他能够支撑你度过一些人生的低谷。
1: 我说一个门外话啊，
0: 你讲，
1: 就是
0: 我也门外话。
1: 比如说啊，你在场上你带球对吧，你不得跑步嘛，对吧，场上那多少万人看着你，你就不说这个吧，你就说讲现在你就在绿茵场上，你别踢球，你在那走路，那几十万人看着你，你得对吧？你走，我叫我走也走不了这条直线。
0: 大宝说，我是迈左脚还是迈右脚啊？
1: 对啊，但是啊，总结一下吧，还是很感激足球啊，让很多朋友呢都能够一起聚在一起，结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收获快乐友情，也锻炼了身体。
0: 对，
1: 四年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呢，也让我们学会了成长，就像今天很多朋友就说啊，哎呦，上一次看这个世界杯呢，可能还是在上学，对吧？
0: 哎、
1: 然后现在呢，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啊，
0: 可
1: 这可能就是时间带来的这个足球刻度的魅力吧。
0: 是，再来看一下大空。大空说呢，你们讲这个我就不困了
1: 啊
0: 那时候小学4年级，老师呢让以第一次什么什么为题写作文，他就写了第一次看世界杯。他说后来老师在课堂啊，当全班同学的面读了他的作文，老师那时候还很好奇，问他说，这么多球星的名字那么老长，你是怎么记住的？一个小朋友就是这么热爱啊！第一次看世界杯。
1: 小甜心说了，他说2014年啊，德国对巴西7-1那一场，
0: 哇，那场
1: 我和朋友在酒吧看的目瞪口呆，那种震惊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你们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世界杯的名场面？
0: 太多了，太多了。那个，我记得我那时候特别小，跟着我爸看嘛。
1: 啊，
0: 那时候我说过了，就是德国门将卡恩
1: 啊，
0: 就长得跟金毛狮王似的，气场特别强大。当时给小小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就觉得哇，这个叔叔好凶啊，好吓人呐、啊！他确实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门将。然后再到后面诺伊尔啊等等，然后这次福特角出名的那个门将，你看，其实哪怕是一个守门员啊，只要他坚守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能够这个一夫啊，当官万夫莫开，有这种气势和能力，同样是受到关注的。还有就是我说那个，就是齐达内顶马特拉齐那一下，齐达内当时不是被罚了吗？但是后来有人说是马特拉齐先这个出言不逊
1: 哦，
0: 然后真性情的这个齐达内就法国的那个就给了他顶光头嘛，顶了他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在我记忆中就这么深刻，很奇怪。再就是卡卡呀 C 罗啊这些年少时心动的这个球星啊，你会永远对他另眼相待。
1: 对，现在虽然他们说讲这个
0: 现在也40了，
1: 讲39、40啊，但是其实也正是年纪最好的时候。对，当然对于足球来说可能不是啊，就是对于人生来说啊，就是你看他们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年纪可能变大了啊，但是呢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魅力无与伦比。
0: C 罗不是说他做过那个测试吗？说他的身体年龄还在27、28呢。他，我跟你讲，他是真的是舍弃了所有自己的口腹之欲
1: 啊！
0: 他每一餐就只吃什么鸡胸肉啊、西兰花呀、菜叶子呀这些东西。
1: 对，这些
0: 就这么多年都这么吃哦，然后天天练呢。
1: 对，你看这些名将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苛刻度啊，何其想象之高！
0: 雕刻自己的每一寸的这个肌肉，然后为比赛做准备哈。再来看一下，哦，这边006给我们发来消息，只写了4个字：德国战车，我就知道你最爱的是谁了。
1: 啊影说了，他说第一次啊看啊还是98年夏天在乡下啊，所有人呢边陪夜边看巴西那场，哎呦，我觉得这个氛围真特别好，这个氛围真的是特别好，
0: 真的是
1: 比自个儿窝在家里看舒服。
0: 那当然，那当然，那时候你记得好多那个，包括户外的那个叫什么烧烤摊儿
1: 啊，
0: 就是露天的那种，
1: 哎，
0: 或者是酒吧那种，人家专门出去就找自己的同伴嘛，同好嘛。
1: 哎，昨天我去步行街，不知道你这两天有没有去逛步行街？

0: 怎么了？
1: 在那个《笑傲江湖》正对门的那个位置，
0: 嗯，
1: 有一个呢，有点像那什么炒股的那种圆圆的那个灯，上面有好多好多这个数字啊，在那闪。我说这什么东西啊？
0: 这么高科技！
1: 我走过去一看，卖啤酒的，上面就是这个啤酒今年多少价啊？今年卖了多少升什么的，就把这个数据，这整个是圆形的。我觉得还哎，合肥现在真的挺有氛围的。
0: 又到了这个夏天啤酒的季节。
1: 是的，
0: 这边明天没吃锅包肉，他说人为什么需要世界杯呢？
1: 哦，
0: 他说其实呢自己不是球迷，但是每次一到世界杯啊，却还是很激动很期待，熬夜吧也要看一看啊。他说他无数次的问自己为什么，后来发现呢，因为世界杯在他的心中啊和他的个人的这个经历啊密切的相关。他想起呢还没太记事的时候，每到世界杯他老爸啊就会谨守在电视机前看每场球赛，会因为球队失球而叹息，也会因为进球而激动高呼好球。第一次看世界杯呢是2014年，他说那时候他初二，那年的世界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他对球赛啊一窍不通，但是因为想逃避学习，于是跟他爸一起熬夜看电视。怎么跟我有点像，每次一到球赛呢，他爸爸就会给他科普各种规则知识，他也深深的被当前的氛围所感染。然后他说呢，一届届的世界杯就像年轮一样，确实是的，或许这就是我们需要世界杯的原因，因为我们需要它作为人生节点的见证，也需要它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原来又过了四年，更需要它不断的提醒自己，哎呀好像也没那么年轻了哈，虽然过去已经不在，但是回忆呢却仍然滋润着现在和未来的我。他说呢，我想这就是世界杯的意义吧。
1: 啊，今天可能勾起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回忆，
0: 哎，真的是，
1: 啊，
0: 真的是
1: 特别好啊！
0: 来听一首歌，这个是今年啊，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一首，不是发了好多主题曲吗？我个人觉得这首最好听啊，叫做《布莱亚》，这个发音可能不准，我们听歌吧。

0: 呀，每一年的世界杯总是让人如此的这个动容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今年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之一，也是我个人啊这个比较青睐的一首，希望你喜欢。这边我们再来读最后一条留言吧。这边左月木发来一条，
1: 他说啊，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呢是7岁那年的法国世界杯啊，第一场比赛呢也是揭幕战，巴西2-1战胜了苏格兰，桑巴约的头球，柯林斯的点球，卡夫造的乌龙啊！世界杯呢，对于我一个字就是困。
0: 咱们中国球迷不容易，老是熬夜看球啊。
1: 终于有人说这个字了。
0: 哎呀，
1: 他说这么说吧，一开始啊，我也是被迫的看的啊。98世界杯前呢，我爸问我要不要熬夜看球，我说当然要熬了，没熬过夜，好好奇啊。可是我爸也是这真实的那个月呢，每天晚上都是叫醒我啊，把我
0: 拖出
1: 屋去啊，扔沙发上跟他看球。他说我就不实在啊，看两眼就睡着了。我爸就很实在，每次进球都叫醒我，哎呦进球了，赶紧醒来，别睡了。
0: 他爸觉得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小球迷陪自己，你可别睡啊。
1: 是的。
0: 他说好吧，他说我也想问一个问题，自问自答一下，就是这届世界杯大家怎么看？他自己的回答抛出来了，他说这时间真的好烦人呐，他不怕夜里熬夜，但是他白天没时间摸鱼，所以能看几场就看几场吧。
1: 比如说像我们可能都是从网上去看啊，看一些零散的一个片段、
0: 对，那个央视不是买了吗？然后手机上其实你
1: 小红书上
0: 有些对、网站
1: 能
0: 看到，
1: 看
0: 好的，大家跟世界杯的故事就先聊到这里啦。那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呢，要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达人驾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你说世界杯啊，每个球星他好，但是优秀，但是不是那么完美。其实车也一样，好开不完美，十个优点还有10个不足啊。我们来锐评一下上届 Z7。
2: 这不对吧？全车都是大铁皮啊！原来是硬件全系标配，软件单独收费。不夸张地说，这可能是我开过所有华子系车里边最做的符合我的期待的一台车了。各位屏幕前的上届 Z7 准车主们，你们提车了吗？那不好意思了啊，我可先开上了。全新出厂的上届 Z7 MAX 版，新车落地都不超过1200公里，看一眼啊，膜都还没撕呢。所以咱们今天一边撕膜，一边跟大家用最直白、最真实、最不绕弯子的方式，10个优点、10个槽点，快速了解一下上届 Z7。先说外观啊，肯定得给一个好评。你先甭管心里有没有灵犀，你就说造型吸不吸睛就完了。而且还是我最喜欢的绿色，那官方管这个颜色叫琥珀金绿啊，非常的显贵，而且还挺耐脏，所以建议打算下单 Z7 的朋友们认真严肃地考虑一下这个绿色。好看固然很重要，但车身材质的链子咱也不能掉，出门忘带吸铁石的，充电宝背后也有强磁，走你。哟，哎，这不对吧？全车都是大铁皮啊。看来轻量化确实不是它的必答题，槽点加一。再说一个优点，全系标配乾坤智驾 ADS 4.1， 896线激光雷达加后向的固态激光雷达，华子的加速度还用多说吗？何况这还是 ADS Max。槽点也来了，原来是硬件全系标配，软件单独收费。如果您也觉得1.2万元开一个城区 NCAA 有点小贵，那建议您在首销期内下单，因为这个时间段免费。
3: 首期下定即享49000元的权益。
2: 哎，等会儿是不是已经过了？内饰设计看个人偏好，在这儿就不强行评价了。不过大家可以把公屏打在弹幕上，1至5分，这套设计你能给几分呢？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软包材料还是要给好评的，毕竟谁不喜欢触手结实温润呢？哎呦，刚想夸一下这内门把手，电子开关和机械按钮都有。仔细一看，这不对吧？这不是锁车吗？机械按钮还设计成了上下抠，还非常容易夹我小拇指。槽点加一吧。8.8英寸仪表屏配15.6英寸中控屏，尺寸虽然不算特别大，但用起来确实还行。全系标配 HUD， 必须给好评。中控随动屏确实有点强行加戏，驾驶。

信息我不会看 HUD， 往右给副驾多少算是个用武之地，往左给我，你这不就勾引我开车看剧？槽点加一。驾驶是我比较意外的一点，要给个好评，因为不夸张的说，这可能是我开过所有华子系车里边最做的符合我的期待的一台车了。首先压缩和回弹都能比较拉得住，整个车的俯仰抑制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跟很多的现在的电子转向的车，大家老觉得转向虚假，其实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它阻尼力和回正的阻尼力矩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弱的。这台车在虚位方面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稍微打一点方向，你看它其实就是可以在动的，整个车的指向精准度还是比较不错，反应速度呢稍有延迟，但是还可以，整体是比较敏捷的。唯一美中不足的点啊，可能就是动力了，因为我们这台是一个 MAX 版车型，因为它单电机后驱官方都只有359匹 5.47 秒的一个加速成绩，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千匹大马力的车，那它一定不会是你的菜。台式驾驶有一个槽点也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制动，它的前半程啊有一点空行程，到了中部的时候呢，制动力会突然的释放出来，所以这就会导致你在平时平路上开感觉还好，能接受，你适应一下都能好办，但是一旦你到了下坡的状态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下坡了，速度起来了，我踩一点点刹车发现它不减速，这个时候速度又高了一点点，你再往下踩，它突然一下制动力上来，你就会感觉往下有点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这台车选了一个20英寸的轮圈加 Brembo 刹车卡钳的原因，如果要它要是原厂的那个标准的卡钳会不会好一点。无框车门凹造型，双面夹胶保安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还有一个槽点就是噪音，虽然说车身上半部分的噪音整体被抑制的比较不错啊，风噪呀各方面其实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啊，但是它还是会始终有一点低频共振的声音从底盘底下传上来，这就有点像是特斯拉 Model Y 早期的时候会有那种空腔共振的那种乌隆乌隆的声音，但这台车也有一些，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面，我觉得这事儿分人吧。那有的人可能耳朵就是敏感，他就是受不了始终耳膜感觉有在震动的这种声音，烦。那有些人可能无所谓，反正我听不见，或者我在车里直接就放歌。座椅也要给个好评，首先发泡材料软硬适中，支撑感也比较足，连续坐2个小时不会觉得腰酸背痛，而且配置给的也很慷慨，副驾全系标配零重力座椅，主驾可以花10000块钱选，但没这个必要，因为双人零重力的场景呢其实利用率不是很高。那前后排都标配了加热和通风，前排还多带了一个按摩，所以我觉得这个配置在这个价位段还是给的比较多的。但坐姿我得吐个槽，先说前排吧，首先坐姿偏高，除非你像保时捷那样底下少装2块电池挖一个坑，不然大部分电动车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后排吧，整体比较像个小板凳，头部空间虽然可以靠背往后调一点，但只能解决颈椎的问题，解决不了空间小的问题。腿部空间嘛，就那么回事吧，膝盖窝也没什么支撑，所以长途乘坐的话还是会感觉腿有点无处安放。传说中 Z7 订单里60%以上都是女性用户啊，这么多女车主，那这个水离子空调可就显得它非常懂女性了。毕竟谁不想空调吹出来的风不仅保湿还能杀菌降尘呢？虽然我这个人比较糙，没感觉出来有什么不同，但我替我家领导好评。全车储物空间不算少，可这后排的门板槽有点小啊，超大杯都放不下，确实不如前排好。作为一个手机重度依赖症患者啊，俩手机都不够我使一天的。不过好在这台车配备了2个50瓦的无线手机充电槽位，好评好评如潮啊！而且它中间设计了一个可升降隔断，就是考虑到了折叠屏的用户手机充电的问题。看来不愧是华子的车哈，自己家的旗舰还是得想着点。你不给副驾屏我不挑你理儿，但你给灵感橱窗让用户自己看着摆，这可有点风险啊，你怎么知道他摆什么呀？要我说不如给大点的手套箱，槽点加一。最后还得夸夸上届 Z7 的后备箱，整个纵深还是非常长的，下边还有一个很大的深坑，那点烟器接口也布置在了后备箱里，

0: 体的实用性方面还是不错的，给个好评。但这前备箱啊，就差一口气，你说你都能 knock knock 解锁了，也是电吸盒的，还自动弹开，非得用手扒拉这一下啊，关的时候也是。你说小姑娘还则罢了，我一老爷们儿我也爱干净啊，对不对？还得摸自己方向盘呢。差评啊，差评，下次改款的时候记得改了。
1: 这个不偏不倚啊，好开但是并非完美，十个优点十个槽点。刚才呢，我们的汽车大人是锐评了一下上界 Z7 啊，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的？
2: 对，上界 Z7 这款车刚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火的啊，大家呢有喜欢的也有呢观望的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算是评论吧，能够给大家在买车途中一点点小小的经验。时间已经到了9:35了，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我是夏阳，
2: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1: 拜拜。

调兵遣将，调查，调动，调离。表示字调的符号叫调号，如汉语拼音的阴阳赏去，彼此互换叫调换，调动分配叫调配，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声音的高低，说话的腔调、语调叫音调。再看看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处、调和、调剂、调侃、调料、调皮、调整。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整搭配叫调配，调整班次叫调班，指工作人员因故互相交换原本排定的工作时间或班次。调和调在哪些情况下容易错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动分配叫调配，调整搭配叫调配，彼此互换、更换叫调换，不能读成调换，调整班次叫调班，不能读成调班。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言字旁右边放个周围的周，有两种读音，分别是调和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包。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救助管理站正式启动2026年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该行动将持续到9月30号。期间，民政救助管理机构将联合公安、城管等部门，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和重点人群，加大高温天气巡查力度，对发现的流散人员及时劝导救助、分类施救，全力保障遇困群众安全度夏。昨天，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安徽省于今天上午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可选择网站或手机查询高考成绩，成绩公布后3日内可申请复核。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昨天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23届世界品牌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世界品牌实验室在会上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腾讯以6392.37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榜首，华为、海尔、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分列2到5位。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公布的震度为6强，无海啸预警发布。日本气象厅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未来约1周内需注意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也不排除发生震感更强地震的可能性，呼吁民众继续保持警惕。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市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1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20到30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访问，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

0: 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合肥人的生活，也聊一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首先来聊一聊九章四号的量子计算机。九章四号最近满月了，但是九章系列家族又添了新的成员。九章四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野 P2000 在北京正式运行，并且呢是接入了中国电信天野量子计算云平台，面向全球用户来推出服务。同属于九章四号那这台新的机器会比老款更加厉害更加好用吗？一起来听听看。
3: 今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九章四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在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时，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依托合肥的原始创新，此次部署的天眼 P2000 采用与九章四号同源核心架构，最大可控光子数达2682。实测显示，天眼 P2000 仅需29微秒即可完成高复杂度计算任务，而当前顶级经典超级计算机完成等效运算需耗费160亿年。随着天眼 P2000 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成为全球首个同时提供光量子与超导双技术路线量子优越性服务能力的云平台，可为服务对象提供多技术路线多元化的云端量子算力选择。
2: 这个咱们也算是喝了九章的满月酒了，又收到了天眼的大礼包，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量子科技未来可期。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位刚刚满月的宝宝，江豚宝宝。在5月份，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里的雄性长江江豚福九，以极为罕见的投喂分娩的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幼豚。那这个呢，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那现在啊，这头非常可爱的江豚宝宝呢，也是满月了，咱们一起去送个祝福吧。
3: 这头小江豚名叫小二六，生产全程只用了4分钟，却暗藏了不小的风险。江豚的正常分娩方式是胎儿尾部先出，小二六却是头部先露了出来，极易导致呛水窒息。幸运的是，良好的体质和人工平稳环境帮助他完成了第一口呼吸。
4: 那么出来以后呢，那么观察它正常的出水呼吸没有问题。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例长江江豚头尾出生，所以应该说丰富了我们对于江豚繁殖生物学的认知。
3: 如今小二六和长辈们组成了相亲相爱的五口之家，它的体长已超过80厘米，体重约9公斤。小家伙灵动活泼，能自主完成冲浪、池底探索等动作。近年来长江生态不断修复，野外江豚数量逐步回升，让我们共同期待江豚家族都能屯丁兴旺，可爱的江豚宝宝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哎呀，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关注了江豚宝宝，非常的可爱。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去田间地头去长长知识。你看，现在夏天来了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啊，中午的时候呢，有条件的都可以午休一会儿，养精蓄锐，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人类需要休息，那农作物中午要不要睡午觉呢？最近啊，科学家在研究到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啊，就是让农作物不再睡午觉。中科院李嘉阳院士团队攻克了困扰学界百年的农作物午休难题，成果是登上了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好奇了，你说科学家们为啥总不让农作物来午休呢？
2: 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午间的强光是农作物生长的双刃剑，看似充沛的光照能滋养作物，却会引发光合午休现象，产量直接减少三成。这次科学家找到一种关键的 MBS1 蛋白，强光一来，它立刻变身，在叶绿体外面裹一层动态防护膜，相当于自带天然防晒霜，之后又自动恢复原样。试验显示，强化该蛋白的水稻耐高温强光能力拉满，产量明显上涨。这套机制，水稻、小麦各类农作物都能通用，既能培育超高产新品种，还能提升固碳效率，妥妥的农业黑科技。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展会，聚焦晚恋中外智创未来，推出了一展一会一区三大核心板块，近70家龙头企业参展，集中。

彰显安徽全链条高端化的产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力，持续放大对外开放溢出效应。继续来关注，近日零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宣布完成近5亿元新一轮融资。那本轮融资呢，由合肥国资领投，华安资产携保险资金首次入局，老股东云石资本、方广资本持续加注。资金主要运用于推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产品的试航取证、交付准备及场景落地。南非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南极海冰当中的微生物能够通过产生并循环利用一种名为二甲基球基丙酸内盐的含硫化合物，在极端寒冷的环境当中生存。这种物质在冬季海冰中的浓度最高可达周围海水的38倍，既能支撑南极食物链，也能对区域气候调节发挥重要作用。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科创之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说，这个科学家们致力研究于怎么样让庄稼不午休。那农作物可以不午休啊，咱们人得休息好，毕竟人到中年身不由己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近这个保温杯里面有没有泡枸杞呀？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泡枸杞到底管不管用？这个问题也是听到很多朋友在问。那到底管不管用呢？科学家们有自己的说法，咱们一起去听听看。
2: 保温杯里泡枸杞真的灵吗？近期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团队针对民间三种主流枸杞食用方法开展验证实验，分别为枸杞泡水喝，喝完枸杞水后吃掉泡过的枸杞子，以及直接干嚼枸杞。科研人员连续16周饲喂自然衰老的小鼠后发现，这三种吃法无法显著改善衰老带来的骨密度下降、肌肉耐力衰退等问题，日常泡枸杞更多是起到心理安抚效果。研究还发现，只有高纯度、标准化提纯的枸杞提取物才能切实发挥养护骨骼、强健肌肉的作用。不妨对照看看，你吃枸杞的方法选对了吗？
1: 原来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保温杯里泡枸杞，仅仅起到了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啊！这看来啊，咱们还是得适时的更新一下我们的科学知识储备。如果啊，咱们想实现这种强筋骨、保护骨骼肌肉的功效，只有吃一些高纯度、标准化的枸杞提取物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吃对了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由紫云山包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出品的都市美食治愈短剧《时来运转》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合肥举行。《时来运转》全剧共24集，单集时长10分钟，定于7月3号开机，拍摄周期15天，全程在合肥取景。近日，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联合国内25家权威三甲医院烧伤专家共同制定的中医辅助治疗烧伤休克专家共识2026版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部系统融合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烧伤休克规范化救治体系的全国性行业专家共识。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满10年，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都实现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世卫组织24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防控应对进度滞后于疫情扩散速度，一线医务人员面临严重安全风险，疫情防控遭遇多重严峻挑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呼吁加快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研发和供应。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1到29度。预计明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0到30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

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行路难，九。记完那和尚的三个名字，阿九拿起密钥卡，快速拨动起时间轴，想将时间调回方才观看的填色部分。拨着拨着，阿九却忽然发现眼前的画似乎变了。佛像旁边的飞天是不是瘦了？阿九将世界定格，认真查看起和尚笔下的画来，还真是变了。佛像右侧的飞天衣袂飘飘，有着如同阿九一样的面庞，瓜子脸，高鼻梁。阿九越看越像，越看越胖。唐朝以胖为美，那时的飞天脸型定然跟阿九不一样，更别提那飞天右脸颊处还有颗小痣，位置不偏不倚，跟阿九脸上的那一颗大小形状都一样。难道我真被看到了？阿九物理不好，但多少也看过科幻电影、科幻小说，知道观测会引起坍缩，观测会导致变化之类的准则，只是他从未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一念至此，阿九快速拨动起那网深潭，想要重回画笔砸落的那个傍晚，看看当时的情形。终于在暮色沉沉之中，他看到了一个白衣女子。那女子戴着帽子，透过屏幕根本看不清脸，换作旁人或许认不出那是谁，但阿九光看走路的

法就知道那女子是自己，是自己提着一篓枯枝和羊毛扎成的画笔走进了洞窟，又在观赏完那幅精美绝伦的佛像后准备离开，只是他刚要走就遇见了归来的和尚。接下来的画面阿九没心思再看，满脑子都是他怎么会去唐朝，怎么会出现在洞窟外的疑惑。难道陈先生真有时间机器，不仅送了周琦去见达芬奇，还送了自己去见和尚？可陈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阿九又不是周琦那种帮他画了几年的老将。再看屏幕那头的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阿九心中恍然大悟，估计着自己是偷着去的。不过不管自己是怎么去的，明着也好偷着也罢，都足以说明那之后阿九肯定会接触到时间机器，穿越时空。要是能穿越时空的话，阿九盘算着，那是不是也能跳回爸爸妈妈身边呢？阿九再度拨动那汪深潭，想要看得更多更远，想要看到自己是如何穿越回唐朝去的，却未能如愿。眼前的时空观测仪最多只允许他看到唐朝末年。回想起周琦那天的话，再结合小林设置机器时的情形，阿九有了个不成形的猜想。会不会眼前这台时空观测仪本来就有穿越的功能，只是被小林设了限，要不找机会把小林那块密钥卡偷来试试呢？不过阿九的佛像都快画完了，填完色就可以交差，他还需要再偷密钥卡吗？阿九心事重重，拿不定主意，索性退出世界，打算去找周琦聊聊。周琦来得久，懂得多，嘴又严，跟他商量准没错。毕竟如果周琦有心害他，那天晚上撞见他要跑，周琦就可以告密了。想到这里，阿九往周琦的房间走去，只是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了陈先生的声音。阿九一个机灵，条件反射地往后退了一步，听起了墙角。他最近有什么异常举动吗？没有，回答的是周琦，毕恭毕敬。他天天都在那儿画画，别的什么都没做。陈先生放心，我一定会看好他，督促他把佛像画完。很好。陈先生显然很高兴，声音里也多了些笑意。小林啊，回头送周先生走时，给他多预备些金条。接下来的话，阿九没心思再听，他游魂般地往前走啊走啊，直到进了电梯。电梯向下，再向下，等到出了电梯，走进地下室，看到眼前尚未完工的佛像，阿九才回过神儿来，怎么又到了这里呢？看，来都来了，那就画吧。阿九自嘲地笑了笑，提起了画笔。从小到大，每当遇到事情想不通的时候，他都会画画，画着画着就有了办法。

0: 阿九一直画到晚饭时才回，他估摸着第二天再补些细节，佛像就要完工了。完工之后呢，他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之前他听信周琦的话，觉得画完了就能走，但白天听到的那些信息又让他隐隐的有些担忧。或许周琦自始至终只是为了骗他画完佛像才那么说的，或许其他画师也是在骗他。可是不画他又能做些什么？他有办法出去吗？怀着这种迷茫的心情，阿九回了房，刚洗完手准备吃饭，就听见了一阵敲门声。把门打开，却是周琦。有什么事儿吗？阿九没什么好气儿。没什么，陈先生通知我，过些天可以走了。我房里很多画册颜料带不走，想问问你要不要挑一些。周琦不问这话还好，一问阿九只觉得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冒了起来，差点压不住。不用了，我很累，改天吧。他砰的一声关了门。刚吃完饭，敲门声再度响起，阿九憋在心里的火终于烧了起来，他一把拽开门，大声地吼着：
1: 你有完没完？
0: 怎么发这么大火？这一次站在门口的是小林。只见他从包里取出一大把枯枝，连带着一捧羊毛，就要递过来。不是你让我帮忙找东西的吗？
1: 对对对。
0: 阿九心念一转，有了主意。
1: 你能帮着我做做画笔吗？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做不完。
0: 也行。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阿九一面做着画笔，一面寻找机会，想要将手伸进小林的口袋里，偷出那块深蓝色的密钥卡。既然他不确定画完了是否能走，那先把密钥卡偷了，以防万一也不错。只是阿九到底不是专业小偷，试了几次都没能如愿，还被小林注意到了。好在小林只是以为阿九是想捡不小心沾到他身上的羊毛。我自己来。阿九只能作罢。绑画笔不难，两人协力很快做好了一只又一只，直到把那些枯枝和羊毛全都用光了。应该够了吧？
1: 够了，真是麻烦你了。
0: 阿九起身送小林出去。或许是坐久了腿软，阿九身子一斜差点摔倒，好在小林扶了他一把。
1: 不用送了。
0: 好，
1: 拜拜。
0: 阿九关上了门，他压抑着兴奋张开了手，只见掌心赫然是那枚深蓝色的密钥卡。
2: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0: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市财政计划安排4100万元园林绿化建设项目资金，主要用于21个纳入政府投资计划的公园游园和绿化提升项目，同时安排870万元重点园林精细化管理专项资金，支持提升城市绿化空间品质，对利用闲置地、边角地、黄土裸露地等新建社区公园、街头游园、城市绿道在公园加方面取得突出成效、功能融合好、社会反响佳的项目给予激励。省住建厅日前下发通知，护航住宅公共空间安全，自7月起，新建住宅临空外窗的窗台距楼地面净高不得低于0.9米，设置的防护设施应采用防少年儿童攀爬的构造。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通知，于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便捷档案公共服务。据法新社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官员23号来到布鲁塞尔，与欧盟讨论将阿富汗流亡者遣返回国的问题，这是塔利班政府代表首次在布鲁塞尔受到欧盟方面的接见。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科学事务经理多尔蒂说，如果这一新纪录最终确认，将进一步说明随着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以前罕见的高温现象正日益增多。2026麦加默世界杯进球数量正在不断刷新纪录，有媒体分析说，这可能与使用新型足球和比赛时长延长有关。美国方面6月22号的统计显示，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比上届赛事同期高出近25%。好的，以上资讯由刘彦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1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20到30度。
2: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市政府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和常务会议。
4: 合肥完成15/5首笔排污权线上交易。
3: 今年前5个月，安徽经济向新向优平稳运行。
4: 安徽高考分数今天公布。
3: 合肥考后经济升温，有力拉动夏日消费。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继续关注时政要闻，记者龚正报道，23号下午，市政府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和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全主持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担当作为创先争优，以实干实际检验。

0: 和安全，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审议了合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要坚持实战化导向，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注重复盘评估，全面加强监测预警，快速响应，综合保障基层治理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审议了合肥市城镇排水条例草案，要求研究制定配套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排水行为，加快推进排水设施建设改造，不断提升排水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会议听取了百戏入碗新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开展情况报告，强调要坚持传承创新，持续办好戏曲特色活动，不断创新文旅加消费模式，让戏曲成为合肥亮丽的文化名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合肥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完成我市“十五五”首笔排污权线上交易，本次交易氮氧化物排污权指标 13.9350 吨，来自企业减排释放的大气污染物总量。据了解，交易排污权将用于新建项目保障，交易金额627075元。以往排污权交易采用线下纸质版模式，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开展材料取送、现场审核、证书出具等环节，每一次往返跑延长了交易流程时间，完成一笔排污权交易需要30天左右。合肥市生态环境局优化交易模式，从线下奔波升级为云端速办。现在通过排污权交易云端平台，从企业提交申请到出具交易见证书仅需12个工作日，压缩了60%的办理时限，全流程100%线上办理，以实际行动践行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的服务理念。据介绍，自2024年开展排污权交易改革试点以来，合肥累计完成排污权交易39笔，总成交金额1512万元，保障了34个省市重大项目顺利投产。
0: 继续关注环保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之外，来自合肥蜀山区的企业阳光汇碳日前宣布，已顺利完成本届世界杯官方环保礼盒、环保休闲包两款核心周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核算服务，并通过国际足联官方严格审核。目前，这两款承载着绿色理念的产品正式登陆国际足联官方旗舰店，向世界传递了来自中国的绿色智慧。相关人士介绍，通过算清绿色家底，世界杯让节能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通过碳核算，可以精确计算出世界杯官方周边产品从原料到生产、运输等全过程的碳排放，让每个产品都有了独一无二的碳身份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它的碳足迹，同时这些数据也有望成为找到未来降低能耗、减少成本的关键环节。
1: 记者王艳、杨志明报道。合肥十中科技文化节成果展近日举行，集中展示全员普惠科创课程、校企联合量子特色班、高校院所协同育人办学优势和完整成熟的分层科学教育体系，为心怀科创梦想的中考生开辟特色升学通道。展览现场，智能机器人、无人车、无人机、3D 打印作品、天文观测设备等各类科创装置整齐陈列，水火箭、科学实验秀等沉浸式体验区域吸引师生驻足参观，一件件由学生自主设计打磨的科创作品，全方位展现浓厚的校园科创氛围。据介绍，合肥十中科创教育坚持全员普惠，每周固定开设5大类科创校本课程，10多支科创社团全面覆盖，6大实验室全天候向学生开放，配备专业科创辅导员开展分层教学。合肥十中校长江继龙表示，本次科技文化节正是学校科创课程落地的集中展示，同时学校还联动中国科大、核工大和省市科技馆、科大国盾量子等高校场馆和企业，搭建校校、管校、校企协同育人平台。目前学校拥有4个市级科创名师工作室，近5年累计5000多人次在各级科创赛事中获奖，今年还有8名同学入选安徽省英才计划。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合肥十中海航班

0: 是国防教育特色品牌，秉持爱国担当、从军报国的育人导向，培育国防后备人才。而国盾量子创新班是学校科学教育的标杆特色品牌，秉持爱国担当、科技报国的育人理念，兼顾学业提升、素养培育与品格塑造，实现学生全方位成长。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记者刘慧报道，长丰县聚焦群众关切，对下塘镇等重点乡镇二次移交路灯实施智能化升级改造，用更精细的市政服务照亮群众的平安出行路。连日来，在长丰县双墩镇凤湖西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更换连接路灯的地下电缆，同时为每一盏 LED 灯具加装智能化控制模块。施工负责人介绍，加装这种单灯控制器后，可以对路灯实时在线运行情况进行检测，一旦出现故障，系统会第一时间报警，并下发任务到运维人员手机 APP 上，运维人员将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故障。据了解，这次改造项目主要针对双墩镇区域二次移交的路灯，覆盖全镇46条道路，大约1600盏高压钠灯都将更换成高光效 LED 灯，综合能耗可下降 60%， 整体亮度提升70%以上。记者随后在港集镇港淮路上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对人行道进行开挖作业，有序更换老化路灯电缆。据介绍，港集片区41条道路将进行电缆更换，总长度约17800米，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0%以上。同时对港集镇2800盏原有 LED 灯加装控制设备，对4500盏高压钠灯实施全面改造，预计7月底完工，届时将实现综合节电率达到60%的设计要求。据了解，长丰县重点镇路灯二次移交改造及智慧化运维项目将对原有的6962盏 LED 路灯实施智慧化升级，并对9452盏钠灯进行节能替换。项目全面完工后，这些路灯将统一纳入智慧化运维体系，形成全县市政道路路灯综合智慧化管理一张网，以精细化市政服务坐实民生实事，以点点灯光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安徽经济交出一份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成绩单。全省工业生产持续提速，消费市场保持增长，进出口高位运行，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基础设施、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增速亮眼。数据显示，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1%， 增幅高于全国 6.7%。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2.3%， 其中五月增速高达 53.3%， 比全国快38.2%。今年以来，我省扎实开展挥动消费系列活动，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群众消费热情持续升温。一到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0000亿元，达10207亿元，同比增长 1.9%。基本生活类消费增长稳健，限额以上单位饮料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2.1%、8.8%、8.3%和 5.2%。 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新业态发展良好，实体商家纷纷采用线上下单、线下履约的即时零售模式，限额以上超市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增长 21.8%， 乡村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城镇，限额以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8.4%。 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8%， 居全国第18位，位次比上月提高1位。尽管数据下降，但投资结构正在优化，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4.9%， 高于全部投资增速12.9%。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9.8%， 占全部投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

0: 7%，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9.9%，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业投资增长15.2%，机器人产业投资增长16.5%。这些投向未来的资金正在为安徽经济的长期发展积蓄后劲。
1: 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出口领域同样表现优异。合肥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151亿元，增长115.5%，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20.5%，比重比去年同期提升7.7%。新三样里最抢眼的非电动汽车莫属。五月份，安徽电动汽车出口10.6万辆，增加223.9%，价值127.7亿元，增长162.1%，拉动同期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12.8%。安徽电动汽车出口可以说是全面开花。五月份对欧盟出口4万辆，增长419.7%；对东盟出口1.3万辆，增长179%；对拉美出口2.1万辆，增长108.9%；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更是增长了22.4倍。锂电池的表现同样惊人。五月份，安徽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4.7亿元，增长32.6%。其中对欧盟出口锂离子蓄电池6.6亿元，大幅增长846.4%；对东盟出口2.6亿元，大幅增长12.8倍；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8247万元，大幅增长969.4%。据分析，我省锂电池出口业绩显著增长，原因一方面是欧洲、中东等高油价地区工商业储能需求持续走强，同时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电力缺口又推高了家庭储能和大型储能的需求。锂电池一路高歌，光伏产品出口却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遇到点波折。五月光伏出口8.6亿元，虽然总量下滑，但对东盟出口2.1亿元，增长68.9%。当前全球光伏产能出清叠加，需求复苏，整体出口有望上行。
0: 接下来关注高考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安徽省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记者了解到，2026年安徽普通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分数线490分，物理科目组合分数线451分，普通类高职专科历史科目组合分数线200分，物理科目组合分数线200分。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厅、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或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和晚视通 APP 进行查询。6月26号9点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打印考生成绩通知单。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郑重声明，除上述查询渠道以外，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从未授权或委托任何个人微信公众号、微博或网站发布考试招生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按照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供的正规渠道查询成绩和录取结果，谨防通过非正规渠道查询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或带来误导，以免上当受骗。考生如对成绩有疑问，可以在成绩公布后3天内到市或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指定地点申请登记。成绩复核范围为主观题部分的错统、漏统、漏改。成绩复核结果由市或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通知考生。请考生及家长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也可拨打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有关高校官网和官微公布的电话咨询。需要提醒考生及家长的是，所有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都是免费的。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在高考成绩发布后举办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考生可选择就近参加。
1: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更好地理解2026年高考政策，合理填报志愿，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刘叶勋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沈涛等将于明天上午9点到10点半在安徽教育网在线接受考生咨询。 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网站查看并提问，或在省。

0: 教育厅、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微博、微信留言提问。咨询分为留言板和聊天两种方式，考生和家长可以在留言板留下自己想要咨询的问题，待活动当天统一答复，也可以在活动时进入专题直接提问。
1: 随着高考、中考落幕，考后经济迅速升温，连日来我市不少考生忙着购买新手机、升级数码装备，各大商圈也趁势推出优惠活动，叠加商务部门联动商场推出的凭准考证专享折扣，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拉动夏季消费的重要引擎。记者观察发现，在我市多处大型数码卖场，考生家庭成为近期进店的主力军。记者在京东茂合肥蜀山店看到，不少家长正陪着孩子试机比价。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6月9号以来，门店客流持续走高，手机和平板销量环比上涨 200%， 总销售额同比提升近80%。在知心城、银泰百货、合肥政务店等商圈，数码专柜同样人气爆棚。知心城相关负责人表示，高考结束后，商场客流量明显上升，尤其是餐饮和数码区域整体客流大幅提升。银泰百货合肥政务店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进店顾客中考生家庭显著增多，高峰期试机需要排队等候。从各大商场销售品类来看，手机、电脑、平板、经典三大件依然稳居榜首。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运动耳机、运动相机等时尚单品也备受年轻考生青睐，成为考后装备新选择。为应对客流高峰，各大卖场纷纷加派人手，延长服务时间，方便顾客快速提货结账。蜀山区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商贸消费正从考前经济的鲜花、旗袍、酒店向考后经济转变，数码产品、旅游等消费十分火爆。记者了解到，高考前夕，我市商务文旅部门提前部署，动员引导辖区各类商户推出中高考考生准考证专属优惠。小小的准考证化身毕业生专属消费通行证，精准激活市场活力。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这波数码销售热潮还将持续到八月底。
0: 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合肥旅客出行方式又有新选择。记者昨天从东航安徽分公司了解到，东航第三批合肥始发暑期加班航线已正式上线，重点加密合肥至青岛、合肥至呼和浩特两条热门旅行航线。加密后，这两条航线都达到每天两班的频次，覆盖多个时段，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更大弹性。这次加班计划中，合肥至青岛航线加班日期为7月10号到8月30号，班期为每周三、五日，由空客 A320 直飞，合肥起飞时间为11点30分、13点30分抵达青岛，返程青岛8点30分出发、10点30分落地合肥。合肥至呼和浩特航线则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覆盖整个暑运旺季，班期为每天一班，直飞机型为东航今年在安徽重点投放的国产 C909 客机。合肥15点50分起飞，17点55分抵达呼和浩特，返程呼和浩特18点45分出发，20点45分回到合肥。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暑运期间，东航在安徽地区持续加大国产 C909 机型运力投放，依托空客 A320 与 C909 双机队协同运营，后续还将结合市场热度，陆续推出多批次暑期加班及增补航班，覆盖国内更多热门旅游和商务城市。
1: 我们把视线转向庐江县，记者张正阳报道。梅雨时节，庐江县黄陂湖湿地3000多亩野生莲花正值盛花期，湖面烟雨氤氲，青翠荷叶连片舒展，雨珠晶莹滚动，荷香四溢，再现了庐江古八景之一黄陂下莲的唯美水墨画卷。白鹭、须浮鸥等水鸟在湖面翩飞嬉戏，为静谧的雨中荷塘增添灵动生机。近年来，庐江县以黄陂湖为核心，持续推进退鱼还湖、水环境整治及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湖区水质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生态治理的扎实成效让这一久违的夏日盛景得以重现。
0: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入梅以来，合肥一直阴雨连绵，

0: 许多人都很关心这轮降雨究竟还会持续多久。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起降雨天气将告一段落，气温也将开始回升。据合肥气象最新预报，预计未来几天随着主雨带南落，今天起到29号，我市都会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将迅速回升，最高气温可达32度。预计本月底合肥还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再来看全省的情况，据安徽气象预报，今明两天全省范围内降水减弱南压，预计27号到28号，随着副高北台，我省部分地区将出现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全省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气温方面，26号前，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0度。27号到29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1到34度。30号之后，气温将有所下降。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刚刚结束的端午假期，全市文旅系统策划文旅活动近百项，推出惠民优惠80多项。多家景区民宿围绕端午味打造新玩法，引爆城市消费的流量引擎。相关数据显示，假期3天，全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3%，游客花费同比增长2.2%。根据飞猪平台数据，合肥在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24%，在线旅游消费同比增长29.8%。
0: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市财政计划安排4100万元园林绿化建设项目资金，主要用于21个纳入政府投资计划的公园游园和绿化提升项目，同时安排870万元重点园林精细化管理专项资金，支持提升城市绿化空间品质。对利用闲置地、边角地、黄土裸露地等新建社区公园、街头游园、城市绿道，在公园加方面取得突出成效、功能融合好、社会反响佳的项目给予激励。
1: 日前，在市司法局指导下，市司法鉴定协会结合合肥实操现状，出台《合肥市医疗损害鉴定指引（试行）》，为全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划定全链条统一操作规范，以标准化鉴定、护航医患纠纷公正化解。该指引全面涵盖司法鉴定委托、案件受理、现场实施等全链条工作内容，填补了本地医疗损害鉴定细化操作规范的空白。
0: 由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出品的都市美食治愈短剧《时来运转》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合肥举行。《时来运转》全剧共24集，单集时长10分钟，定于7月3号开机，拍摄周期15天，全程在合肥取景。
1: 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世界品牌实验室在会上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腾讯以6392.37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榜首。华为、海尔、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分列2到5位。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满10年，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都实现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据法新社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官员23号来到布鲁塞尔，与欧盟讨论将阿富汗流亡者遣返回国的问题。这是塔利班政府代表首次在布鲁塞尔受到欧盟方面的接见。
0: 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报道，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交通拥堵是市民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也是基层治理的难点。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持续改善路网状况，合肥建设部门已谋划建设一批拥堵点，

0: 治理改造工程项目，以有效提升南一环、包河大道、北一环等道路的整体通行效率，提升合肥中心城区出行能力。今天上午，安徽省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记者了解到，2026年安徽普通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分数线490分，物理科目组合分数线451分，普通类高职专科历史科目组合分数线200分，物理科目组合分数线200分。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厅、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或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和晚时通 APP 进行查询。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目前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在6月25号第16个世界海员日到来之际，记者昨天从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这一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好的，以上资讯由刘彦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的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多云，局地零星阵雨，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度。

0: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走着走过，查到高考分数了吗？我觉得得失其实不一定在此时，人生道路特别长，包括恭喜所有的考生朋友完成人生当中一大考，可能铭记终身，但是未来的路还要自己往前走。我们的节目与您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原营陪伴朋友们度过一小时的时光。第一个板块是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身心健康，尤其是在夏日。1:40到2点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朋友们拨打电话沟通交流。今天早间的10点，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正式公布，历史科目组合分数线490分，物理科目组合分数线451分，其他的包括艺术类的，包括特供类的等等都不一样，我们就不逐一去赘述了。相信各位考生朋友也在陆陆续续查询自己的考试成绩。考生可以登录到的是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进行查询。据说早间查询还有点拥堵，甚至包括晚视通 APP 也能够查询。除上述查询之外，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从未授权或委托任何个人微信公众号、微博网站发布考试招生相关信息。请考生朋友按照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供的正规渠道查询成绩录取结果，谨防通过非正规渠道查询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带来误导，以免上当受骗。考生如对成绩有疑问，可在成绩公布后3日内到市县招生考试机构指定地点申请登记。成绩复核范围为主观题部分的错统、漏统、漏改，成绩复核结果由市县招生考试机构通知考生。切记，所有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都是免费的，一切所谓收费大家不要相信。当然，任何问题可以拨打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有关高校官网和官微公布的电话咨询。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在高考成绩发布后会举办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考生可选择就近参加。据说这种高招工作是特别多啊，各大高校的高招，我们教育招生考试院的高招，对吧，都会有啊。我们昨天不就说了吗，好像在一中的瑶海校区包括超湖一中啊，很多地方包括合肥9中，这两天都是陆陆续续有高招会的，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关心。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考试的分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怎么去填专业，怎么填学校哈，这其实是有一些窍门的。有的时候通过合理适当的高智商的填报，也许能让你的成绩金上加金，含金量倍增。不管怎么样，再次恭喜各位考生朋友，人生完成一大考，当然人生的考试仍在进行当中。说到高考，最近合肥师范学院新设的人工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低空技术和工程学院、心理和认知科学学院、未来教师学院揭牌成立，或许也能成为您今年报考的目标。
1: 6月22号，合肥师范学院应用特色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人工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未来教师学院等5个新分设的学院揭牌成立。
2: 合肥师范学院分设的5个新学院精准对接安徽省3地一区建设目标和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学校70余载师范办学根基与应用转型实践，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调整后，该校共有18个二级学院，其中9个工科学院、1个交叉学科学院、8个文体艺类学院，工科学院占比居全国师范类本科院校前列。
3: 合肥师范学院呢，就是这次的改革啊，向扩大工科的这样一个方向在努力。改革的方向呢，就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合肥产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2: 现场，合肥师范学院与相关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未来该校将构建一院一重点产业、一院一特色、多学科交叉支撑的办学组织体系，进一步精准适配区域产业人才供给需求，

0: 全方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1: 面向15-5呢，我们将锚定建设应用特色高水平大学的目标，从传统师范院校向守师范根基、强产教融合、重开放协同的应用型高校深度转型，着力提升人才培养供给的适配度，全面增强服务区域产业创新能级。
2: 6月23号，坐落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港集片区的合肥先进光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园区正式启用。这是国家“14五”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牵头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100,000平方米，占地656亩，包含主体建筑、能源中心、测试楼、服务楼等配套建筑。合肥先进光源项目是合肥亚洲低能量区最先进的第四代光源，历时2.5年的建设。目前园区主体建筑的现站大厅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已经全部完成。合肥先进光源能够从分子原子的尺度观察微观世界，这是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其性能较前代光源显著提升。整个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验收。建成后，合肥先进光源将为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等前沿领域提供强大的实验支撑平台，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同步辐射领域的综合科研能力，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交通拥堵是市民反映非常强烈的民生痛点，也是基层治理的难点。为了缓解城市交通的拥堵，持续改善路网状况，合肥建设部门拟谋划建设一批拥堵点治理改造工程，有效提升像南一环、包河大道、北一环的整体通行效率，提升合肥中心城区的出行能力。总体规划就是一点一策，分类推进。第一大类就是通过精细化管理缓解拥堵的问题，包括优化信号灯、加装诱导频、优化标志标线、强化执法。第二类是通过局部微整形实现拥堵点的功能性改善，包括增设导流设施、路口渠化，同步加强管理执法。第三类主要采用工程建设方式动手术，从规划设计层面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其中，为了加快治理措施落地，对于可通过信号优化、优化标志标线、强化执法管理措施即可缓解拥堵的项目，由交管部门确定措施落实时序并组织施工；而对于工程规模比较小的拥堵点，由属地确定建设时序负责组织实施。对工程复杂、改造规模比较大的拥堵点，按照近远期结合方式进行治理并组织实施。像本次拟规定了是包括三处，分别为合肥包河区、鲁阳区。其中在金寨路到南一环交口拟规划建南一环西向东方向预留平台到高架落地段，在包河大道南二环到龙川路规划续建包河大道北向南方向预留平台到高架落地段，在北一环到富阳路交口则规划对北一环北侧交口处标志标线进行优化调整。目前项目处于前期阶段，正在推进工程建议的事项征集工作，等最终确定方案展开建设，可以减少沿线交通安全隐患，有效提升南一环、包河大道、北一环的整体通行。值得期待的是啊，项目的谋划和实施对缓解主干道路网交通压力、提升合肥中心城区出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合肥建设部门还将会同有关单位和属地定期开展摸排，结合市民意见对全市拥堵点段进行常态化动态更新，合理制定后续治理计划，有步骤分批次推进实施，也欢迎市民朋友多提宝贵意见。

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应该安徽吧，更准确的是安徽第二医学院，在明天6月26号会有一个开放日啊，走进安二医，这也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应该是去年刚刚建成啊。那安二医呢，是涵盖了高考志愿的填报、专业剖析、科学普及、校园餐体验，诚邀学子和家长到访安二医，明天早晨9点半。到下午3点半的时间，在网络当中关注这条安二医的探校活动，扫二维码就能预约成功。他们的地点是在新桥国际产业园、迎宾大道和寿州大道交口。现在就是各个学校都会卯足了劲啊，给出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考生朋友先去体验啊，体验不错啊，可能会去报考啊，所以我觉得渠道更多，方式更多，其实受惠的是我们的考生朋友，然后您可以去最终权衡报考哪所院校。

0: 再把目光聚焦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目标聚焦长丰。长丰县呢，对下塘镇等重点乡镇的二次移交路灯最近实施智能化升级改造，用更精细的市政服务照亮群众的平安出行道路。
1: 近期长丰县聚焦群众关切，对下塘镇等重点乡镇的二次移交路灯实施智能化升级改造，用更精细的市政服务照亮群众的平安出行路。
2: 在长丰县双墩镇凤湖西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更换连接路灯的地下电缆，同时为每一盏 LED 灯具加装智能化控制模块。
3: 加装单灯控制器后，可以对这盏路灯的实时在线运行情况实时监测，如果出现了故障，系统会第一时间报警，同时会下发任务到我们运维人员手机 APP 上，运维人员会根据这个任务单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故障。
2: 该项目主要针对双墩镇区域二次移交的路灯，覆盖全镇46条道路，将大约1600盏高压钠灯更换为高光效 LED 灯。
3: 更换后，我们综合能耗下降60%，整体亮度提升70%以上。
2: 在港集镇港淮路上，施工单位也在组织人员对人行道进行开挖作业，有序更换老化路灯电缆。这个项目于5月初启动，计划对港集镇2800盏原有 LED 灯加装控制设备，并对4500盏高压钠灯实施全面改造，预计7月底完工。
4: 下一部分主要进行钠灯灯具更换和 LED 灯具加装单灯控制设备，实现统一平台集中管理，从而实现综合节电率达到60%的设计要求。
2: 据了解，长丰县重点镇路灯二次移交改造及智慧化运维项目，将对原有的6962盏 LED 路灯实施智慧化升级，并对9452盏钠灯进行节能替换。项目全面完工后，这些路灯将统一纳入智慧化运维体系，形成全县市政道路路灯综合智慧化管理一张网。
5: 健全路灯常态化巡检管护机制，持续优化照明环境，以精细化市政服务坐实民生实事，以点点微光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0: 好，继续关注合肥的交通建设，把老百姓的真心关切想到实处。地铁到站，但是不到家，走路太远，打车太贵，我们叫这叫最后一公里啊。好消息是我们地铁通到家门口了，坏消息是离我家还有点路啊。最近合肥准备新开14条叫轨道交通的接驳专线，用轨道加上公交，最后打通零距离，优化9条现有的线路。新开的14条接驳线精准对接地铁线路的新站点，其中10条服务7号线，覆盖像翡翠公园、繁华大道、辉园、明珠广场、南燕湖、合肥大学城等核心区域。新桥机场 S1 号线沿线4个站点也同步安排。未来大科学城、港吉大洋、泸州公园4大站点也新增接驳路线。现在公交也更新了打法，跑起接力赛。截至6月，累计开通100条地铁接驳专线，地铁站点50米内，公交站点覆盖率达90%。也就是说，轨道铺到哪，公交就覆盖到哪。除此之外，合肥公交还悄悄上线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打开合肥公交 APP 或小程序，就能直接使用地铁时刻表的功能。也就是你用的是合肥公交 APP， 但你能知道你坐的4号线到底这列车到哪儿了。当然公交车的始发站点一目了然，主打纯绿色，不耽误时间，无缝对接。你看啊，这是智能化改变的，得联网吧，得有 APP 吧，得运维吧，啊，得后台连线吧。但是一座城市的便捷从来不是地铁修了多远，公交车有多少条线路，而是老百姓出门方不方便。正好暑假可能孩子出行比较多，我们可以试着在不热的天乘坐公共交通，感受无缝对接。再来关注，同样是合肥公交，因为姚海区20步河小板桥河流域排水管网完善工程建设需要，有关单位会对慈湖路河线路到曹冲路段封闭施工，影响公交123路车的正常通行。从6月25号开始调整走向，详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刚才说的合肥公交 APP 或者是小程序。再来看到下一个精细化管理的动作，在合肥我们决定让这个声音消失。什么声音呢？当车辆压过窨井盖的声音，咕咚咕咚。合肥水务集团目前正在望江西路、肥西路启动静音井盖试点工作，
1: 决定让这个声音消失。深夜的咣当声是很多人的睡眠杀手。近日，合肥水务集团开始在望江西路、肥西路率先启动静音井盖试点整治。这可不是简单垫个胶条完事，井盖内加装抗压耐磨钢丝绳，再涂上高弹性 PU 胶，车压过去闷声不响。有人要问了，一个井盖能有多大动静，值得这么较真吗？哎，值得。城市的面子是车水马龙的街市，流光溢彩的夜景，而里子就藏在对每一处细节的较真里。深夜里那声咣当，有没有人听见，有没有人管，决定了多少人能睡个踏实觉。我这呢还有一组数据，今年合肥水务集团已排查窨井设施12.57万处，整治病害窨井2022处，消防栓隐患5245处，破损表箱12.62万处。合肥正不声不响地用最笨的办法，一处一处查，一个一个修，悄悄地把老百姓家门口的雷挨个排掉。那么你家附近有咣当响的井盖吗？评论区报坐标，下一批就轮到他了。
0: 好，再来看到有烟火气的城市，我们昨天的百姓故事刚刚说到路边摊儿，对吧？现在不是路边价了，特别贵啊！甚至路边摊儿能不能保证干净卫生，是不是能会给城市当中带来更多的干净整洁？那当然，我们把目光聚焦合肥霍山路啊，这里是合肥的安农大后花园，据说小吃街排了整整一条路，这里是不是既有烟火有温暖，同样有卫生呢？
2: 我在这条小吃街上看到了既要也要的两全其美。
3: 地铁站出来之后想吃啥就能买到，
4: 很清爽，买着吃着也比较放心。
2: 这里是蜀山区霍山路摊点临时疏导点，曾经这里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喜欢的觉得是带着烟火气的深夜食堂，不喜欢的是这么说的，
3: 以前都是在路边的，然后我们走路的话都是很狭小的，
4: 以前像打游击一样，城管来了哗跑了，城管走了又回来了，经常不固定。
2: 针对摊群点脏乱潮等问题，不久前琥珀街道专门开辟了一片区域，引导流动摊贩入市经营，也就是说摊主们从打游击变成了有固定位置经营，
4: 客流量呢也很大，摊点固定了，别人找呢也很好找得到，
5: 生意可以，不要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了，
3: 烟火气息很足，也不堵车。
2: 尝到甜头之后，摊主们主动签订了文明经营承诺书，自发配备了隔油垫、分类垃圾桶、灭火器等设施，让取缔变规范，把整治变共治。
6: 我们晚上收了摊了以后呢，垃圾都会分类处理好，
7: 客户人来了会感觉到很卫生很干净，
8: 经过大量的摸排统计，为他们统一办理了健康证以及食品登记卡等相关的证件，合理的限定这个时间的经营，定期对他们进行垃圾清运，确保环境卫生。

0: 临时疏导点蜀山区一共设立了52处，能容纳3000余个摊点，既有了秩序，也保留了烟火气。这样看来，一座城市的温度不仅是藏在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里，也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刚柔并济中。
1: 好，再来关注这座温暖的城市，一直关注您的就业问题。为了进一步优化高新区的教师队伍结构，合肥高新区面向全国公开招聘34名教育人才，那总共的人数是34人啊。岗位已经在6月12号合肥高新区社会发展局的官网公布，对年龄45周岁以下还是放得比较宽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硬性标准和要求，大家可以关注高新区的公众号啊，或者是官方网站进行查询。总共34名啊，这人数还是蛮多的，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成为一名教育骨干。

0: 关注到的是，在今年的夏季水果市场竞争特别激烈，你方唱罢我登场，榴莲又赢最低价，榴莲巧卖巧卖，可能这是您最近在路边听的比较多的声音。之前30多一斤，现在十几块一斤，比比皆是。那榴莲到底该怎么去挑呢？是不是只买便宜的就一定能开到惊喜五房呢？
1: 你接受它的价格，你就必须要接受它的质量。A 股基本上出率40%朝上，基本上能达到五房肉。B 股它就是皮厚一点，出率要稍微低一点。你看啊，它有弹性，有回弹力，那基本上这也是熟的。如果回弹力要偏小，那肯定会有点生。要彻底按不动，那肯定就是死亡。
0: 这挑榴莲的方法您学会了吗？好了，此时此刻正是赏荷旺季，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城郊，来到庐江黄陂湖。黄陂湖的3000多亩野生的莲荷迎来盛花期。
2: 梅雨时节，庐江县黄陂湖湿地3000多亩野生莲荷正值盛花期，湖面烟雨氤氲，青翠荷叶连片舒展，雨珠晶莹滚动，荷香四溢，再现了庐江古八景之一黄陂下莲的唯美水墨画卷。白鹭、须浮鸥等水鸟在湖面翩飞嬉戏，为静谧的雨中荷塘增添灵动生机。近年来，庐江县持续推进退鱼还湖、水环境整治及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湖区水质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生态治理的扎实有效，让这一久违的夏日盛景得以重现。
0: 当然，合肥城区的赏荷秘境特别多，包公园啊，包括像翡翠湖公园啊，甚至像我们的环城马路啊，陶冲湖公园啊，之前那小火车特别网红，还有天鹅湖的周边有一小部分的这个赏荷区域，包括刚才提到的庐江的古八景野生荷景啊，这是野生荷花，还是挺特别的啊，邯郸之美就在此时，大家可以去赏。清晨6点到9点，荷花带露，通通灵动。傍晚5点钟之后，夕阳柔光，氛围感拉满，都是拍照好时候。不过看荷花绝对不采荷，不采莲蓬，不翻越护栏，守护荷塘生态，也希望这份好运连连能够装进您的2026。好了，这是今天卢大姐来家常第一个部分，我们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近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我们稍后见。

0: 严管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在蜀山区稻香村街道，城管执法告别了过去一刀切的模式。今年三月起，街道在原有红黄两色提示单的基础上创新增加了白色单，用白红黄三色执法提示单分层劝导，循序渐进，让文明执法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2: 一大早，科大后街的商户们开始了日常经营，部分粮油蔬菜经营户将菜筐、蛋筐等占道摆放，巡查的执法队员上前劝导，并依据违规情形为商户开具对应等级的执法提示单，同步开展法规宣讲。
3: 根据我们合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2条的规定，任何商户不得超出这个门窗外墙进行店外经营的行为。考虑到你们这个实际因素呢，我们给你们划定了一米线，这个上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个下面的然后给他撤到家里去。
2: 过去执法主要采用红黄两色提示单，今年三月，稻香村街道结合一线巡查实际优化升级，针对首次出现轻微违规经营的商户，执法人员会开具简约小巧的白色温馨提示单，以温和低调的方式开展人性化劝导提醒。
3: 这三张单子它是体现文明，因为我们执法者他需要普法，那么我们通过三张单子连续的对他进行普法，让这个我们执法依据深入他们的脑海中。
2: 如果商户首次劝导未改，城管队员将开具粉色的温馨提示单，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对于屡教不改的商户，城管部门才启动黄色郑重警示单及联合执法程序，三色递进，管罚结合，留足整改空间，守住法治底线，换来商户理解与配合。
4: 他们这属于理性的管理，他们发的这个提示单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然后我们会积极配合。
2: 从生硬处罚到服务前置，稻香村街道以三色单梯度管控和网格加预警巡查，构建闭环治理体系，破解违规反复痛点。目前，这种梯级管理模式已覆盖整个稻香村街道，今年累计清理占道经营30余处，规范整改违规商铺20余家，商户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守法。
1: 稻香村街道新增白色提示单，推行三色分级执法，并起粗放的一刀切管理，实现梯度劝导，循序渐进治理，以温馨提醒为先，刚性约束兜底，兼顾市容秩序和商户生存，把执法变成引导，刚柔并济，减少矛盾冲突，让城市管理具有规矩底线，又饱含民生温度，是精细化治理的有益探索。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对于早出晚归的市民来说，一盏明亮的路灯不仅是出行的指引，更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今年4月以来，包河经开区启动路灯能源管理及智慧化管控升级改造项目，全面推进照明品质和运维效率提升。如今随着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辖区各条道路焕然一新，市民夜间出行体验大幅改善。
2: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包河经开区宁夏路附近，道路两旁行道树下新加装的低位照明灯十分醒目，环卫工人黄军慧正在路边进行清扫作业。说起这里的变化，他感触颇深。
5: 那灯你们彻底弄才得的亮，我们五点半起来就是
6: 干活
5: 吃喝，我们彻底都看不见。
2: 市民陈先生每天骑电瓶车上下班，过去晚上骑车要格外小心。
7: 以前呢是还要把电瓶车的大灯开着才能看得见，现在晚上回家呢大灯都不用开了，明显感觉到灯光非常亮。
2: 宁夏路的变化只是包河经开区道路照明改造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改造前园区道路照明存在三大难题。
7: 原有路灯能耗高，效果不佳，行道树木茂盛，遮挡光源，造成了较多的照明盲区，智慧化管理手段不足，依赖人工巡检，被动抢修，效率较低。
2: 为此，包河经开区启动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项目以民生、智能、低碳为导向，全面增强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针对树木遮挡这一突出痛点，项目方采取了微改造方案。
8: 正常的路灯杆的话，它是13米高，树木的话

0: 茂密一点的话都会进行遮挡的，在4米到6米之间，我们加装了低位的照明灯，行人这一块啊，夜间的出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1: 我们将原有的高压蜡灯更换为高光效的 LED 灯，照度值可达国标的中值以上，同时节电率能超50%。
2: 智慧化管理平台的上线，让路灯管护迈入数字时代。在包和经开照明智慧平台的大屏幕上，每一个点都代表一盏灯。全区2989根灯杆、5160盏灯具、60台配电柜的实时运行状态一目了然。
3: 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有2个实时告警，然后会派工人到现场进行实时的排查和维修。
2: 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动工。目前已完成约90%，预计本月底全部完工。改造完成后，全区所有在管照明道路将基本消除照明盲区，综合节电率超过50%，年节电可达198万度，折合标准煤793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977吨。
4: 推进路灯智慧化升级改造，不只是点亮街边灯火，更是点亮群众夜间出行的安全感。通过精细化能源管理和智能管控，兼顾照明效果和运维效率，道路面貌焕然一新。从小路灯着手补齐民生细节，把便民实事落到实处，用微光守护夜行平安，彰显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暖心温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四来说社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麻烦事，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新闻热线6267-7701，我们下个周四继续来说事儿。

0: 欢迎您继续回到为各位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此刻来到后半段啊，正在通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的电波与您相约，我是袁莹，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欢迎朋友们的拨打。进入后半段，我觉得高考可能真的只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它算起跑，起跑发令枪一响，有人可能真的跑得比咱们快，不要紧，人生路还挺长，所以不管是过去啊，什么所谓几家欢喜几家忧，还是现在条条大路通罗马，人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生的命运一定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进入夏季，很多危险以及隐患其实也要注意，很多时候自己手中命运没有掌握好，可能就会出问题。我们说很多人为了避雨啊，甚至防晒，在电动车的上面装雨棚啊，但是交警早就说了，这是违法行为，我记得应该已经有2年的时间，我们明文规定是不允许的，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一不小心会成为夺命伞。但是暑热一到，我们又看到很多的电动车的伞雨棚又装起来了。警方提醒，电动车加装行为会增加行驶的阻力，影响车辆稳定性灵活性，容易导致侧翻和碰擦事故。此外，像突出啊、尖锐啊以及锋利的伞骨架和雨棚顶的边角，也极易刮蹭刺伤人的面部和眼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能会对骑车人造成二次伤害。我们来看几个事例。2024年的8月，江西萍乡一名男子在停放自己摩托车时，不慎被旁边一辆电动车的遮雨伞的伞骨刺中眼部。消防和医生到场后，把刺入男子眼部的伞骨折断，将男子送医。2024年的7月，广东东莞的钟女士骑行加装遮阳伞的电动车的时候，和其他电动车相撞摔倒，事故导致长达10厘米的遮阳伞伞骨从她眼球下方穿到鼻腔啊，所幸没有伤到眼球和重要的神经血管。2023年6月，广东深圳一个外卖员在骑行过程中不慎摔倒，被车上安装的雨棚扎伤颈部后身亡。所以你看，这是血淋淋的事实，有的时候意外发生就是一瞬间，像现在雨季啊，这个雨天路滑，很可能一不小心摔倒，也有可能对车主造成隐患。所以在这儿，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赶紧撤掉夺命伞。我们说真的下雨，你不可能真的骑电动车出门，如果雨大，如果说防晒，我们完全能够自己的身体穿上防晒服，戴上防晒帽，而不需要把这么大的伞撑在上面，确实会徒增危险。一旦天热过之后，大家有可能头脑也会被冲晕，比如说安全问题往往不谨记于心。6月12号早晨8，
1: 并首次将化物服务、知识库管理、信息化运维等第三方服务环节纳入可量化评估的通用规范，为解决实践中一包了之、包而不管等问题。

供了制度工具。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日前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泰国科技犯罪调查局副局长朗玛表示，6月1号至今，通过在泰国南部开展专项打击科技与网络犯罪行动，已成功为民众挽回经济损失约14亿泰铢。美国国务院6月24号宣布，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已重新开放，该使馆将立即恢复为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其他服务将分阶段恢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以来，美国设在科威特等国的多处使领馆遇袭。3月，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暂停运作。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阵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上午，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合肥代表团成立暨誓师大会举行。此次合肥组建了近2000人的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团，报名参加青少部29个大项和群体部15个大项的比赛，实现全项目组队，参赛人数与项目数量均创历史新高。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此次补助资金将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倾斜，通过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一次性求职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政策，精准帮扶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商务部等7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方案于昨天在商务部官网发布。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

0: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硫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硫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当地时间6月24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苏丹中部西科尔多凡州霍乱疫情持续蔓延。自5月15号以来，当地累计报告734例疑似霍乱病例，其中105人死亡。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结束了其涉嫌贪腐案庭审中的本人作证，该阶段历时约1年半，共计98次庭审。当地媒体称，这被认为创下以色列刑事审判史上被告作证时间最长纪录。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2: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好，首先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些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区域的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的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那船舶呢，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航线。美联储加息呢，预期重创了贵金属的市场啊。6月24号，现货黄金呢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为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较今年1月底下跌了接近每盎司5600美元，那历史呢高点回撤约30%。与此同时呢，现货白银失守了6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较历史高点腰斩。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花旗、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8家国际大行下调了竞价展望。美光科技2026年财年的第三季度调整之后的营收呢是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约346%。分析师预计356.9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能为25.1亿美元。分析师预计20.49美元，调整后的运营利润呢为336.8亿美元。高通呢在纽约举办了投

者日宣布加速向 AI 全场景算力服务商转型。高通正式发布面向 AI 数据中心市场家族产品。高通与 Meta 达成了覆盖多个产品世代的战略合作协议。高通预计数据中心业务最快将2027财年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国内宏观方面，我们看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并出席2026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的座谈会。李强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向好的关键，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创新合作呢，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央行呢将在今天呢开展了5000亿元 MLF 操作，鉴于六月有3000亿元 MLF 到期，意味着六月的 MLF 续作加量2000亿元，为连续两个月的加量续作，加量规模较五月扩大1000亿元。交易所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23号 ，A 股市场两融余额合计约30010亿元，历史性首次突破了30000亿元，距离两融余额突破20000亿元大关不到一年时间，这已是两融余额连续六个交易日持续增加，合计增加1274.89亿元。电视机械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2026年的十大新兴技术，泛在电力、物联网、直接提锂技术以及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准发酵技术，还有外泌体药物、递送载体，以及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还有基于格的密码学入选。七部门联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五类行为。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的报废汽车回收量达到了980万辆，是2024年的4.7倍。中国通信院也发布了数据显示，五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2763.9万部，同比增长16.5%。一到五月国内的市场手机出货量1.14亿部，同比下降3.6%。好了，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人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好，今天我们还是来说说黄金啊，在节目的后半段和各位共同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漫步金融街。那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菲儿和各位共同来关注到的那这一时段的热点呢，还是来说说黄金啊。这几天打开社交平台，总是能看到金价黄蟹30%啊，沪金跌破了每克900元的这个高位热搜啊。与此同时呢，高盛、德银等多家外资投行在第三季度大宗商品展望报告当中也表示，也步调一致的预计今年下半年黄金的均价为每盎司4625美元，较此前的预期下调了5%。为什么突然跌这么惨呢？简单来说，就是三记重锤一起砸下来了。一是美联储转鹰，通胀反弹，就业强劲，市场呢从盼降息变成了怕加息，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大涨，而黄金呢是不给利息的，持有成本一高，资金呢就会从黄金这里撤退了。第二呢是避险退潮啊，中东局势呢没再升级，反而缓和了。之前呢冲进黄金理想避险的资金呢也陆续撤退了。第三是踩踏出逃，因为上面的利空因素，金价开始回落。当

跌破关键位之后呢，量化程序自动止损，前期获利盘集中抛售，就形成了越跌越卖的踩踏效应。那金价跌了，有人欢喜有人愁啊。想买金是结婚送礼的啊，这相当来说是非常划算的窗口了。之前上车买金饰的它是消费品，咱们自己带着开心就好，不用为短期的波动焦虑去贱卖。那如果你是投资金条或者是黄金 ETF 的，可能现在会有被套的情况啊，仓位不多的，用的是闲钱的，就继续持有，等待长期逻辑的修复就好了。重仓位或者是加了杠杆的，建议反弹适当的减仓控风险。那如果现在是空仓想加配仓位的啊，结合一些机构的观点，4000到4200美元是本轮调整的重要支撑位啊，对应的是国内的大概880到920元每克，但是短期内呢可能还是会去继续震荡筑底，在这个区间企稳之后，小额定投可以分批买入黄金 ETF 或者是银行的投资金条，占总投资款的5%到15%就可以了。

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各国的央行呢还是维持了一个高位购金的节奏啊。另外一个呢原因呢主要是黄金的投机、短期投机和长期价值的认知差异。短期来看呢，金价受美元的这个强弱、利率政策的影响比较大，但长期看呢，黄金的稀缺性、无信用风险的特质是任何资产都无法替代的。历史数据也显示啊，黄金每一轮大幅回调之后，都会随着货币政策的回归常态、市场修复情绪之后，也将迎来价值回归。说白了就是短期的下跌呢是政策情绪带来的，并不是黄金本身价值缩水。那黄金长期逻辑呢没有崩掉，它依旧呢是全球的核心抗通胀避险资产，各国央行长期购金的趋势呢也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不用被市场恐慌裹挟啊，手里持有黄金资产的，比如说像 ETF、黄金股、寄存金都已经跌了这么多，那低位割肉纯属踏空，现阶段呢以躺平观望、持有耐心持有为主啊。但是呢千万记得不要盲目的加仓，想要摊平成本，避免越套越深。那如果说你现在是想买黄金实物的，刚需购买黄金的，就是可以去买入了。这个因为你是刚需嘛，如果是结婚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呢，任何时候呢黄金都是有它的价值量存在的。那不能说这个黄金跌得不够狠，或者说黄金现在在高位，那么我们就不结婚，就等黄金下跌了吧。啊，好，毕竟是一份心意啊，男人是多是少呢，还是根据每个家庭状况来决定的。好了，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38，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那最近的这个贵金属杀疯了，黄金入熊啊，白银腰斩，这个局面呢，从今年一月创下历史高位计算啊，黄金的回撤幅度已经超过20%，确认技术性熊市。那与此同时呢，白银跌得更狠啊，从今年的一月历史高位跌到现在，价格已经腰斩了，跌穿了每盎司60美元。现在呢，4000美元每盎司已经从心理支撑变成了黄金的新的压仓位。那白银的腰斩呢，则把这一轮贵金属交易的退潮感放得更大。更刺眼的是，这次下跌发生了一个并不平静的环境里啊。那中东局势仍有反弹，美国通胀压力还没有散，市场对于风险的资产的担心也没有消失。按照常识，黄金应该有支撑啊，但至少在这轮行情里，资金看上去是优先选择了美元。那这一轮黄金下跌最直接的压力来自于美元，美元指数近期走高，逼近了102，是去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强势美元对黄金的压制很直接哈，黄金的一美元计价，美元越强，非美买入黄金就会越贵。那同时呢，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持续维持在高位啊，吸引了资金流入美国的资产，美元的资产，既具备避险功能，又提供了相对更高的回报。这正是黄金最难受的地方啊，黄金能够避险但没有利息，那美元资产呢，能避险还能够拿到收益，当市场重新讨论美联储加息，资金自然更愿意回到美元。避险资金没有消失啊，只是优先选择变了。这两轮的下跌里面呢，强势美元是最直接的啊压制项。其实黄金啊，最舒服的环境就是风险上升，利率下行，那个时候资金既想避险，也不用担心既有黄金的机会成本。现在市场交易的是另一套剧本啊，风险还在啊，但是利率也可能更高。那中东风险呢，如果推高油价，油价再推高通胀，美联储就更难松了。风险本来就应该支撑黄金，最后却变成了可能压制黄金的理由。这就是这轮行情最反常的地方，地缘局势越乱，黄金未必越强。如果乱局最后指向更高的通胀、更高的利率，黄金反而被卡住。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不是少了一个整数关口啊，它会改变短线资金的交易方式，意味着市场呢丢掉了一个重要的心理防线。对趋势资金来说，这种位置一旦被打穿，第一反应通常不是重新讲长期逻辑，而是先降仓位等确认。更麻烦的是，这一次呢不是黄金一个品种在跌，白银、铂金也同步承压，这说明呢贵金属整体都在被强美元和利率预期压制。换句话说，黄金眼下不是孤立回调，而是整个贵金属交易被重新定价了。那世界黄金协会5月的数据显示，全球的实物知识黄金 ETF 以及类似产品录得约20亿美元温和流出，资产管理规模环比下降2%，持仓回落至4121吨。这个变化不算剧烈，但足够说明高位追黄金的资金开始犹豫了。长期买家还在，短线资金呢是先退掉了。从季度来看啊，第二季度整体都是偏弱的啊。2000年以来的现货黄金季节表现统计就反映了，8月到12月呢更容易表现较好，6月呢通常是全年压力较集中的月份之一。这不是说黄金6月一定跌，季节性因素更像市场风向，顺风时推一把，逆风的时候让资金，更不着急借。6月本来就是一个偏弱的窗口啊，那美元又在走强，那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 ETF 资金也开始降温，几件事情叠在一起，金价的下跌就更容易形成惯性了。
那对于黄金走势，可以继续关注三件事。第一呢，就是看美元指数，只要美元继续站在高位，黄金反弹就会很吃力。现在呢，市场买的是美元的安全感，不是黄金的安全感。第二个就是看美国的 PCE 的通胀数据，也要解释一下 PCE 就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啊。这个反映的是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一些波动，这也是美联储最关注的指标之一。如果通胀继续高于预期，美联储加息交易会更硬，黄金压力也会更重。第三呢，看4000美元每盎司能不能收复啊？如果金价很快重新站回去，市场会把这次下跌当成一次洗盘。如果迟迟站不回，

0: 去反弹就容易被卖。黄金现在最尴尬的地方在于长期故事还在，短线风向却变了，所以呢，有手上有黄金的朋友还是要多多看看黄金在你心里的位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如果你是拿它短线做交易的，那的确是不值得长期持有，但是如果你认可这种资产配置啊，我们是觉得它是可以啊，在你的长线配置当中依然占到5%到15%的仓位的。好了，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好了，说了这么多关于黄金的话题啊，我们再来看到关于科技的狂欢。在今天啊，全球啊，亚洲的芯片股呢，接过了美股盘后的火种啊。KOSPI 韩国200期货上涨了5%之后呢，韩国交易所启动了测车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了5分钟。韩国的 KOSPI 指数突破了8900点，日内涨幅触及6%，日经225的涨幅也是扩大至2%。个股层面呢 ，SK 海力士涨了11%，三星电子涨了5%。值得注意的是啊，截止到6月25号，韩国股市已经今年已经28次触发了程序化交易暂停，也就是熔断啊。如果按照更严格的全市场暂停交易口径统计，今年已经4次触发了 KOSPI 的熔断机制了。全球科技股呢，正在迎来一次三重信号的共振，美光验证 AR 的需求，存储需求。那么英伟达强化了 AR 的工厂叙事，高通释放了数据中心芯片的增量预期，三条线合在一起，市场看到了已经不只是单家公司利好，而是 AR 硬件链条的再次升温。这轮行情的起点啊，来自于美股盘后，美光科技的股价盘后飙升了15%，原因呢是公司的业绩和预测均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重新提振了消费者对于 AR 行业的前景信心，受此带动呢，半导体板块集体走强，高通也一度大幅拉升。当美光、英伟达、高通三条线同时走强，美光释放了第一层信号，是 AR 的存储需求仍然强劲。第二次信号就来自于英伟达哈，黄仁勋回应的 AR 投资的回报率时呢，表示相关问题已经有答案。第三次信号就是来自于高通啊。那韩国市场呢，成为了全球 AR 存储链的一个放大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韩国市场的反应如此强烈。所以这次韩国股市的上涨啊，表面是芯片股爆发，背后呢其实是全球资金重新给 AR 链条的硬件链条的一个验货。接下来的市场呢，还会继续盯住三件事情：美光的高景气是否能延续，英伟达的 AR 叙事能否兑现，以及高通这类新玩家能否真正切入数据中。

新芯片市场。如果这些信号继续互相验证，全球的芯片股的主线就不会只停留在短期反弹，而是会继续向 AI 存储、那推算这个推理算力，还有数据中心芯片以及 AI 供应链扩散了。看看时间，15:54，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和飞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菲尔，不见不散。

0: my future. And just then, a little star said, "Sweetie."
1: 北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用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以“仰望星空，创想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合肥科幻小说大赛正式启动，征稿将持续至2026年8月15号。赛事设置分级奖项与合肥元素专属特别奖，全新优化投稿规则。日前，安徽省卫健委联合安徽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科技厅等共19家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卫生健康赋能经济发展促进健康消费的若干举措，推出22条健康消费举措，包括统筹城市闲置用房盘活与适老化改造，打造医院加街区健康消费综合体，支持医院增设预防接种门诊，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等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等，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培育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这是连续第15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6月23号，随着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和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法国创纪录高温24号持续，法国气象部门当天表示，72个省份面临高温红色警报，意味着相关警报会影响超过5000万人。根据法国媒体统计分析，自23号以来，50多个省份气温突破40摄氏度。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艳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

0: 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2: 行路难，酒记完那和尚的三个名字，阿九拿起密钥卡，快速拨动起时间轴，想将时间调回方才观看的填色部分。拨着拨着，阿九却忽然发现眼前的画似乎变了。佛像旁边的飞天是不是瘦了？阿九将世界定格，认真查看起和尚笔下的画来，还真是变了。佛像右侧的飞天衣袂飘飘，有着如同阿九一样的面庞，瓜子脸，高鼻梁。阿九越看越像，越看越胖。唐朝以胖为美，那时的飞天脸型定然跟阿九不一样，更别提那飞天右脸颊处还有颗小痣，位置不偏不倚，跟阿九脸上的那一颗大小形状都一样。难道我真被看到了？阿九物理不好，但多少也看过科幻电影、科幻小说，知道观测会引起坍缩，观测会导致变化之类的准则，只是他从未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一念至此，阿九快速拨动起那网深潭，想要重回画笔砸落的那个傍晚，看看当时的情形。终于在暮色沉沉之中，他看到了一个白衣女子，那女子戴着帽子，透过屏幕根本看不清脸，换作旁人或许认不出那是谁，但阿九光看走路的步伐就知道那女子是自己，是自己提着一篓枯枝和羊毛扎成的画笔走进了洞窟，又在观赏完那幅精美绝伦的佛像后准备离开，只是他刚要走就遇见了归来的和尚。接下来的画面，阿九没心思再看，满脑子都是他怎么会去唐朝，怎么会出现在洞窟外的疑惑。难道陈先生真有时间机器，不仅送了周琦去见达芬奇，还送了自己去见和尚？可陈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阿九又不是周琦那种帮他画了几年的老将。再看屏幕那头的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阿九心中恍然大悟，估计着自己是偷着去的。不过不管自己是怎么去的，明着也好偷着也罢，都足以说明那之后阿九肯定会接触到时间机器，穿越时空。要是能穿越时空的话，阿九盘算着，那是不是也能跳回爸爸妈妈身边呢？ 阿九再度拨动那汪深潭，想要看得更多更远，想要看到自己

0: 头来试试呢？不过阿九的佛像都快画完了，填完色就可以交差，他还需要再偷密钥卡吗？阿九心事重重，拿不定主意，索性退出世界，打算去找周琦聊聊。周琦来得久，懂得多，嘴又严，跟他商量准没错。毕竟如果周琦有心害他，那天晚上撞见他要跑，周琦就可以告密了。想到这里，阿九往周琦的房间走去，只是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了陈先生的声音。阿九一个机灵，条件反射地往后退了一步，听起了墙角。他最近有什么异常举动吗？没有，回答的是周琦，毕恭毕敬。他天天都在那儿画画，别的什么都没做。陈先生放心，我一定会看好他，督促他把佛像画完。很好。陈先生显然很高兴，声音里也多了些笑意。小林啊，回头送周先生走时，给他多预备些金条。接下来的话，阿九没心思再听，他游魂般地往前走啊走啊，直到进了电梯。电梯向下，再向下，等到出了电梯，走进地下室，看到眼前尚未完工的佛像，阿九才回过神来，怎么又到了这里呢？看，来都来了，那就画吧。阿九自嘲地笑了笑，提起了画笔。从小到大，每当遇到事情想不通的时候，他都会画画，画着画着就有了办法。阿九一直画到晚饭时才回，他估摸着第二天再补些细节，佛像就要完工了。完工之后呢，他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之前他听信周琦的话，觉得画完了就能走，但白天听到的那些信息又让他隐隐的有些担忧。或许周琦自始至终只是为了骗他画完佛像才那么说的，或许其他画师也是在骗他。可是不画他又能做些什么？他有办法出去吗？怀着这种迷茫的心情，阿九回了房，刚洗完手准备吃饭，就听见了一阵敲门声。把门打开，却是周琦。有什么事儿吗？阿九没什么好气儿。没什么，陈先生通知我，过些天可以走了。我房里很多画册颜料带不走，想问问你要不要挑一些。周琦不问这话还好，一问，阿九只觉得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冒了起来，差点压不住。不用了，我很累，改天吧。他砰的一声关了门。刚吃完饭，敲门声再度响起，阿九憋在心里的火终于烧了起来，他一把拽开门，大声地吼着：
1: 你有完没完？
0: 怎么发这么大火？这一次站在门口的是小林。只见他从包里取出一大把枯枝，连带着一捧羊毛，就要递过来。不是你让我帮忙找东西的吗？
1: 对对对。
0: 阿九心念一转，有了主意。

0: 帮着我做做画笔吗？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做不完。啊啊，也行。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阿九一面做着画笔，一面寻找机会，想要将手伸进小林的口袋里，偷出那块深蓝色的密钥卡。既然他不确定画完了是否能走，那先把密钥卡偷了，以防万一也不错。只是阿九到底不是专业小偷，试了几次都没能如愿，还被小林注意到了。好在小林只是以为阿九是想捡不小心沾到他身上的羊毛。哦，我自己来。嗯，阿九只能作罢。绑画笔不难，两人协力很快做好了一只又一只，直到把那些枯枝和羊毛全都用光了。应该够了吧？够了，真是麻烦你了。阿九起身送小林出去。或许是坐久了腿软，阿九身子一斜差点摔倒，好在小林扶了他一把。啊，不用送了。好，拜拜。阿九关上了门，他压抑着兴奋张开了手，只见掌心赫然是那枚深蓝色的密钥卡。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2: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3: 太棒了，
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5: 我来帮你，
6: 谢谢啊。
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安全保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应对玲玲的损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玲玲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1: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该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的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
0: 那么法官说，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危险性的场所，一定要注意小朋友的人身安全。第二，在人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不得已要暂时离开孩子，也要把孩子交给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安全。
1: 是的，法官提示呢，暑期啊，这个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应该合理的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呢，要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王伟说呢，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形式。第三，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要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2: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3: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4: 叔叔，你上几个班？
3: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4: 我也是去上班。
3: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4: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3: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4: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3: 怎么个编程？
4: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5: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啊。随着梅雨季来临，高温高湿的环境成了霉菌滋生的温床，墙角、卫生间的瓷砖、洗衣机胶圈，甚至久无人居的老屋角落，悄然冒出星星点点的黑斑。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霉点啊，它们可能是潜伏在身边的呼吸刺客。那近日呢，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永生就接诊了一位因为清洁老屋而吸入了驱霉菌导致急性肺部感染的患者。
1: 那王永生介绍说啊，我们最近接诊了一位患者，出现了发热、咳嗽、咳痰、胸闷的症状，胸部 CT 发现呢两肺渗出和结节改变。这位患者呢端午假期回了一趟老家，对于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屋进行了一番清扫，更关键的是呢，患者本身有糖尿病史，而且血糖控制的并不理想。
0: 经过详细追问病史，元凶很快被锁定了，清扫老屋时吸入的扬尘中很可能混有大量的驱霉菌。随后呢，王医生团队为患者安排了气管镜检查，通过支气管肺泡灌洗进行了病原学检测，最终患者被明确诊断为急性驱霉菌感染，经过针对性的抗驱霉菌治疗，最终痊愈出院。
1: 驱霉菌啊，在空气中广泛存在，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到，但并非人人都会生病。王永生介绍说呢，这主要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吸入驱霉菌的数量，二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状态。如果短时间内吸入大量驱霉菌，或者自身抵抗力比较差，比如说患有糖尿病、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即使吸入少量的驱霉菌，也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感染。
0: 根据免疫力和吸入量的不同，感染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免疫力正常且吸入不多的人，免疫系统很快就能将驱霉菌清除。免疫力正常但吸入较多的人，可能表现为胸闷、气喘、咳嗽等过敏状态，经过治疗也能够较快的好转。而像上述患者那样本身有基础疾病、抵抗力低下又大量吸入的，就可能引发急性肺部驱霉菌感染，部分患者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1: 那梅雨季啊，空气的湿度经常维持在70%以上，为霉菌生长提供了理想条件。家中那些黑色或者绿色的小霉点。

0: 很有可能就是
1: 位居全球首位。
2: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1: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2: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1: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 24号到25号

0: 丁薛祥分别会见如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 本次有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有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2: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有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5: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4: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5: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4: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7: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3: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 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

0: 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型率高出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

0: 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2: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4: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6: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7: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 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

0: 见。《蘑菇》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蘑菇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合肥人的生活，也聊一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首先来聊一聊九章四号的量子计算机。九章四号最近满月了，但是九章系列家族又添了新的成员。九章四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野 P2000 在北京正式运行，并且呢是接入了中国电信天野量子计算云平台，面向全球用户来推出服务。同属于九章四号那这台新的机器会比老款更加厉害、更加好用吗？一起来听听看。
3: 今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九章四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在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时，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依托合肥的原始创新，此次部署的天眼 P2000 采用与九章四号同源核心架构，最大可控光子数达2682。实测显示，天眼 P2000 仅需29微秒即可完成高复杂度计算任务，而当前顶级经典超级计算机完成等效运算需耗费160亿年。随着天眼 P2000 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成为全球首个同时提供光量子与超导双技术路线量子优越性服务能力的云平台，可为服务对象提供多技术路线多元化的云端量子算力选择。
2: 这个咱们也算是喝了九章的满月酒了，又收到了天眼的大礼包，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量子科技未来可期。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位刚刚满月的宝宝，江豚宝宝。在5月份，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里的雄性长江江豚福九，以极为罕见的投喂分娩的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幼豚。那这个呢，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那现在啊，这头非常可爱的江豚宝宝呢，也是满月了，咱们一起去送个祝福吧。
3: 这头小江豚名叫小二六，生产全程只用了4分钟，却暗藏了不小的风险。江豚的正常分娩方式是胎儿尾部先出，小二六却是头部先露了出来，极易导致呛水窒息。幸运的是，良好的体质和人工平稳环境帮助它完成了第一口呼吸。
4: 咱们出来以后呢，咱们观察它正常的出水呼吸没问题。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例长江江豚头尾出生，所以应该说丰富了我们对于江豚繁殖生物学的认知。
3: 如今，小二六和长辈们组成了相亲相爱的5口之家，它的体长已超过80厘米，体重约9公斤。小家伙灵动活泼，能自主完成冲浪、池底探索等动作。近年来，长江生态不断修复，野外江豚数量逐步回升。让我们共同期待江豚家族都能豚丁兴旺，可爱的江豚宝宝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哎呀，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关注了江豚宝宝，非常的可爱。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去田间地头去长长知识。你看，现在夏天来了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啊，中午的时候呢，有条件的都可以午休一会儿，养精蓄锐，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人类需要休息，那农作物中午要不要睡午觉呢？最近啊，科学家在研究到的这样的一个

0: 课题啊，就是让农作物不再睡午觉。中科院李嘉阳院士团队攻克了困扰学界百年的农作物午休难题，成果是登上了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好奇了，你说科学家们为啥总不让农作物来午休呢？
1: 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午间的强光是农作物生长的双刃剑，看似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由紫云山包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出品的都市美食治愈短剧《时来运转》新闻发布会于近日在合肥举行。《时来运转》全剧共24集，单集时长10分钟，定于7月3号开机，拍摄周期15天，全程在合肥取景。今天上午，安徽省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记者了解到，2026年安徽普通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分数线490分，物理科目组合分数线451分，普通类高职专科历史科目组合分数线200分，物理科目组合分数线220分。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厅、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或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和晚视通 APP 进行查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0: 法国创纪录高温24号持续。法国气象部门当天表示，72个省份面临高温红色警报，意味着相关警报会影响超过5000万人。根据法国媒体统计分析，自23号以来，50多个省份气温突破40摄氏度。以上资讯由志林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行之苟有行，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在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王小波，《鸿福夜奔》，这是2025版。在这一年，新经典文化推出了一本装帧崭新的《鸿福夜奔》，封面是马蒂斯剪纸风格的红蓝撞色，看起来恣意又浪漫。但翻开书页，你会发现里面的世界远比封面更加荒诞，更加锋利，更让人欲罢不能。这本书的作者王小波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快30年了，但他的文字却像一坛陈年老酒，越放越醇。2025年这个新版本由林和郑重授权并亲自审定，封面由设计师左旋操刀轻巧的平装开本，让人忍不住想揣进包里随时随地翻上几页。《鸿福夜

是王小波青铜时代三部曲的开篇之作，蓝本是唐代传奇《裘然客传》，但王小波从来不是那种老老实实讲故事的人，他把一个古老的风流轶事拆解成了古今双线交织的荒诞寓言，一边是唐朝的李靖、洪福、裘然客、风尘三侠，一边是现代的王二、小孙这对苦闷的知识分子。王小波在序言里说，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这话不是谦虚，是实话。他笔下的李靖不是历史上那个凌烟阁24功臣之一的军事家，而是一个贫穷发明家。他年轻的时候在洛阳城里装神弄鬼，骗吃骗喝过日子，顺便研究数学，主要是想证明费尔马定理。洪福呢，他是杨素府里的歌妓，头发三千丈，一心想出走。他看上了李靖，不是因为李靖多有钱多有权势，而是因为李靖有趣。在那个石头花园一样的杨府里，洪福每天见到的都是同样的人，同样的脸，同样的规矩，他快憋疯了，所以他要逃，哪怕逃出去之后睡满是跳蚤的草堆，吃难以下咽的干粮，他也心甘情愿。裘然公是三人中最复杂的一个，他是第一剑客，一辈子都在暗恋洪福，但从未表白。他最大的爱好是脚麻鞋，没错，就是脚麻鞋。这个细节听起来荒诞，但细想之下却令人心酸。一个武功盖世的大侠，在情感面前却如此卑微，如此压抑，只能靠脚麻鞋来发泄内心的苦闷。这三个人构成了王小波笔下逃离者的三种姿态：李靖靠智力逃离，洪福靠勇气逃离，裘然公他没能逃离，他选择了压抑和变形。而现代县里的王二是王小波的另一个分身，他是一个大学数学教师，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史，同时也在冥思苦想证明费尔马定理。他的生活充满了压抑、学术体制的无聊，以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无力感。他和女朋友小孙的关系也充满了王小波式的荒诞与温情。两条线的交织不是简单的古今对照，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互文。王二写李靖的故事，李靖的命运映照王二的处境。历史在王小波笔下不是过去的事，而是不断重演的现在。洪福夜奔的核心是对有趣和无趣的追问。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王小波把它推到了存在论的高度。书里最著名的一段话出现在结尾，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能让我相信我是对的，就是人生来有趣，过去有趣，渴望有趣，内心有趣却假装无趣，也没有一件事能证明我是错的，让我相信人生来无趣，过去无趣，现在也无趣，不喜欢有趣的事，而且表里如一，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这段话读起来像绕口令，但细品之下字字锥心。王小波在问，人到底是有趣的还是无趣的？如果人生来有趣，为什么我们都在假装无趣？如果人生来无趣，为什么我们又渴望有趣？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就在追问本身。在王小波看来，无趣是一种规训的结果。洛阳城是一座石头花园，长安城是一座更加精致的牢笼。李靖年轻时在洛阳城里想入非非，靠装神弄鬼混日子，那时候他是自由的、有趣的，但后来他当了魏国公，建造了长安城，反而把自己也困在了里面。他老了之后开始装疯卖傻，身为成年人却没有负成年人的责任，就只好往老少两端逃遁。这种逃遁是对无趣世界的最后反抗。洪福的命运则更加悲凉，他逃出洛阳城，以为找到了自由，没想到进入了另一座更大的牢笼——长安城。作为一品夫人，她必须遵守贵妇廉甲的各种规矩，穿魏公设计的法兰绒粉红色睡袍，参加各种无聊的会议。最后，她选择了殉节，不是因为多么爱李靖，而是因为她决心要再次跑掉，离开这个可怕的世界。申请殉节的过程充满了卡夫卡式的荒诞，要打报告、递申请、补说明，要经过层层审批，这简直就是城堡的姊妹篇。裘然公的结局最具讽刺意味，他远走扶桑，当了国王，娶了无数丑女，因为洪福太美了，他不敢再爱美人，只能爱丑女来惩罚自己。他在扶桑以近乎变态的方式逍遥快活，但这种快活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欺骗和人格扭曲。他没有逃离，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压抑。王小波通过这

人的命运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逃离一座城可能进入另一座更大的城，真正的自由不是地理上的移动，而是精神上的不妥协。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我们来读王小波《鸿福夜奔》。王小波的写作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他的细节，他能把最荒诞的事情写得像真的一样，又能把最真实的事情写得荒诞不经。比如他写洛阳城的街道，说车轮下翻滚的泥巴，铅灰色的水袜子，还有匆匆来去的人群，这些景象和他所住的石头花园只是一墙之隔。假如你不走到墙外面来，就永远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些景象。假如你不走出这座墙，就永远以为整个世界是一座石头花园，而且一生都在石头花园里度过。这段文字表面写鸿福眼中的洛阳，实则写所有人的生存困境。我们每个人不都住在自己的石头花园里吗？被信息茧房包裹，被舒适区围绕，以为看到的就是全部，殊不知墙外还有整个世界。再比如他写李靖建造长安城的智慧，为了防止老百姓想入非非，他设计了各种规矩。良家妇女上街必须要穿三条裙子，每一条都得长及地面，谁穿的裙子数量不对，就要抓到衙门里打板子，打之前还要用磁石吸一下，看看裙子里是否夹带了铁板。这些规定让李靖绞尽了脑汁，因为就连女人穿裙子数都要有典籍依据，或者从数学上证明。这种荒诞的描写让人忍俊不禁，但笑完之后又感到一阵寒意。这种必须有依据的要求，把人困在了一张张无形的网里。王小波还写了一个细节，李卫公设计了一种机器青蛙和机器蝉，命令每家都要买十只，天黑以后上足发条放出去，青蛙呱呱乱叫，到处乱跳，蝉也嗡嗡作响，因为它的全部发条动力都用来叫，可以把你的耳朵吵聋。为什么要设计这种东西呢？因为上面写有自己的名字，别人捡到了必须送回来，留在手里没有用处，只是累得自己多上几个发条罢了。这个细节里那些噪音对应的就是所谓的形式主义，那些让人疲于应付却毫无意义的事情，就像这些机器青蛙和机器蝉。在2025年版《鸿福夜奔》的编辑推荐里，特别强调了鸿福的活人感，这个词用得极妙。在王小波笔下，鸿福不是一个符号化的烈女，不是一个道德楷模，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欲望、有困惑的真实女性。她大胆夜奔李靖，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出击。她翻墙而出，剪掉三寸长发，不惧他人目光，申请上吊。这个细节听起来荒诞，在一个不允许女性主动选择的时代，鸿福用自己的方式争取了选择的权利。他有趣，他逃出洛阳城不是因为活不下去，而是因为这样的一生对于鸿福很不合适。他不想在石头花园里度过一生，他想看墙外的世界。这种对有趣的追求是鸿福最动人的品质。他也有脆弱，在长安城他被迫穿上法兰绒粉红色睡袍参加各种无聊的会议，他感到窒息，他申请殉节，不是因为多么忠贞，而是因为他决心要再次跑掉。这种跑掉的冲动贯穿了鸿福的一生，从杨府到洛阳城外，从洛阳到长安，从生到死，他一直在跑。王小波写鸿福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英雄，他会犹豫，会恐惧，会妥协，会绝望，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变得真实，变得可爱，变得让人心疼。在这个意义上，鸿福是王小波笔下最成功的女性角色之一。她不是女神，她是人。读《鸿福夜奔》最大的感受是王小波的幽默，不是那种让人捧腹大笑的搞笑，而是一种黑色幽默，在荒诞中见真实，在滑稽中见悲凉。王小波的幽默是一种带泪的笑，他让你笑是因为现实太荒诞，不笑不足以应对，

让你哭，是因为在荒诞的背后隐藏着最真实的痛苦和最深沉的渴望。而有趣与无趣的困境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反而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普遍。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智能手机，有了各式娱乐方式，可我们真的更有趣了吗？还是只是在更多的石头花园之间切换？鸿福的夜奔在今天依然具有象征意义。每一个想要逃离舒适区、追求真正自由的人都是鸿福，每一个在深夜辗转反侧、思考这一生对我不合适的人都是鸿福。2025年新版的装帧设计也很有意思，马蒂斯剪纸加红蓝撞色，看起来恣意浪漫，这和书中的内容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封面是明亮的、欢快的，内容是沉重的、荒诞的，这种对比恰恰体现了王小波的精神，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也要保持对美的追求、对趣味的坚持。林和在审定这个版本时，想必也经历了复杂的情感。作为王小波的遗孀，他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些文字背后的重量。他的授权和审定不仅是对作品的尊重，也是对王小波精神的传承。王小波没有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没有告诉我们明天会更好，他只是告诉我们，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也不要放弃对有趣的追求，对自由的想象，对另一种可能的渴望。李静老了，装疯卖傻，但他年轻时想建一座长安城的梦想曾经真实存在过。鸿福死了，但他夜奔李静的那个夜晚曾经照亮过一个女人的生命。裘然公变了，在扶桑嚼着麻鞋，但他年轻时作为第一剑客的风采曾经在某一个瞬间闪耀过。王二呢，他还在证明费尔马定理，还在和小孙胡扯，他依然在写，依然在思考，依然在每天每夜每小时每一分钟想入非非。这就是王小波留给我们的遗产，不是答案而是追问，不是光明而是火种，不是希望本身而是追求希望的姿态。在这个意义上，鸿福夜奔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份生存指南，教我们在无趣的世界里如何做一个有趣的人。当你拿起这本新版的鸿福夜奔，翻开第一页，你会看到王小波在序言里写的话，这本书将要谈的是有趣。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是的，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每一个人也都应该有趣，这不是奢侈，这是权利，这不是逃避，这是抵抗。像鸿福一样奔去更大的世界吧，即使那个世界依然是一座石头花园，至少你是自己选择走进去的。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

0: 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2: 行路难，酒。记完那和尚的三个名字，阿九拿起密钥卡，快速拨动起时间轴，想将时间调回方才观看的填色部分。拨着拨着，阿九却忽然发现眼前的画似乎变了。佛像旁边的飞天是不是瘦了？阿九将世界定格，认真查看起和尚笔下的画来，还真是变了。佛像右侧的飞天衣袂飘飘，有着如同阿九一样的面庞，瓜子脸，高鼻梁。阿九越看越像，越看越胖。唐朝以胖为美，那时的飞天脸型定然跟阿九不一样，更别提那飞天右脸颊处还有颗小痣，位置不偏不倚，跟阿九脸上的那一颗大小形状都一样。难道我真被看到了？阿九物理不好，但多少也看过科幻电影、科幻小说，知道观测会引起坍缩，观测会导致变化之类的准则。只是他从未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一念至此，阿九快速拨动起那网深潭，想要重回画笔砸落的那个傍晚，看看当时的情形。终于在暮色沉沉之中，他看到了一个白衣女子。那女子戴着帽子，透过屏幕根本看不清脸，换作旁人或许认不出那是谁， 阿九光看走路的步伐就知道

那女子是自己，是自己提着一篓枯枝和羊毛扎成的画笔走进了洞窟，又在观赏完那幅精美绝伦的佛像后准备离开，只是他刚要走就遇见了归来的和尚。接下来的画面阿九没心思再看，满脑子都是他怎么会去唐朝，怎么会出现在洞窟外的疑惑。难道陈先生真有时间机器，不仅送了周琦去见达芬奇，还送了自己去见和尚？可陈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阿九又不是周琦那种帮他画了几年的老将。再看屏幕那头的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阿九心中恍然大悟，估计着自己是偷着去的。不过不管自己是怎么去的，明着也好偷着也罢，都足以说明那之后阿九肯定会接触到时间机器，穿越时空。要是能穿越时空的话，阿九盘算着，那是不是也能跳回爸爸妈妈身边呢？阿九再度拨动那汪深潭，想要看得更多更远，想要看到自己是如何穿越回唐朝去的，却未能如愿。眼前的时空观测仪最多只允许他看到唐朝末年。回想起周琦那天的话，在结合小林设置机器时的情形，阿九有了个不成形的猜想。会不会眼前这台时空观测仪本来就有穿越的功能，只是被小林设了限，要不找机会把小林那块密钥卡偷来试试呢？不过阿九的佛像都快画完了，填完色就可以交差，他还需要再偷密钥卡吗？阿九心事重重，拿不定主意，索性退出世界，打算去找周琦聊聊。周琦来得久，懂得多，嘴又严，跟他商量准没错。毕竟如果周琦有心害他，那天晚上撞见他要跑，周琦就可以告密了。想到这里，阿九往周琦的房间走去，只是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了陈先生的声音。阿九一个机灵，条件反射地往后退了一步，听起了墙角。他最近有什么异常举动吗？没有，回答的是周琦，毕恭毕敬。他天天都在那儿画画，别的什么都没做。陈先生放心，我一定会看好他，督促他把佛像画完。很好，陈先生显然很高兴，声音里也多了些笑意。小林啊，回头送周先生走时给他多预备些金条。接下来的话阿九没心思再听，他游魂般地往前走啊走啊，直到进了电梯。电梯向下再向下，等到出了电梯走进地下室，看到眼前尚未完工的佛像，阿九才回过神来，怎么又到了这里呢？看，来都来了，那就画吧。阿九自嘲地笑了笑，提起了画笔。从小到大，每当遇到事情想不通的时候，他都会画画，画着画着就有了办法。

0: 阿九一直画到晚饭时才回，他估摸着第二天再补些细节，佛像就要完工了。完工之后呢，他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之前他听信周琦的话，觉得画完了就能走，但白天听到的那些信息又让他隐隐的有些担忧。或许周琦自始至终只是为了骗他画完佛像才那么说的，或许其他画师也是在骗他。可是不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他有办法出去吗？怀着这种迷茫的心情，阿九回了房，刚洗完手准备吃饭，就听见了一阵敲门声。把门打开，却是周琦。有什么事吗？阿九没什么好气儿。没什么，陈先生通知我，过些天可以走了。我房里很多画册颜料带不走，想问问你要不要挑一些。周琦不问这话还好，一问阿九只觉得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冒了起来，差点压不住。不用了，我很累，改天吧。他砰的一声关了门。刚吃完饭，敲门声再度响起，阿九憋在心里的火终于烧了起来，他一把拽开门，大声地吼着：
1: 你有完没完？
0: 怎么发这么大火？这一次站在门口的是小林，只见他从包里取出一大把枯枝，连带着一捧羊毛就要递过来。不是你让我帮忙找东西的吗？
1: 对对对。
0: 阿九心念一转，有了主意。
1: 你能帮着我做做画笔吗？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做不完。
0: 也行。接下来的

0: 版画笔不难，两人协力很快做好了一只又一只，直到把那些枯枝和羊毛全都用光了。应该够了吧？够了，真是麻烦你了。阿九起身送小林出去，或许是坐久了腿软，阿九身子一斜差点摔倒，好在小林扶了他一把。啊，不用送了。好，拜拜。阿九关上了门，他压抑着兴奋张开了手，只见掌心赫然是那枚深蓝色的密钥卡。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三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唱成这样了，这个你是不是觉得其实他有很多探索的可能性？
1: 不是，我觉得主要刘鹏和那个秦万明他们觉得，因为小秦呢弹吉他，现在有个录音棚，这次等于录音棚都是用的人家的。小秦说：“哎，咱变换一下，咱玩。”我说：“行，那你玩，你玩，我收你。”前一盘专辑《东北人都活雷锋》，那么
0: 得跟他有点延续性，
1: 对，
0: 有点成绩关系。《
1: 东北人都活雷锋》这个，因为本身这歌他给别人提供了一种互动的可能。
0: 《东北人活雷锋》本来呢是一个对社会现象或者对雷锋这一经典的一个重新拼接，现在呢又有人对《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再度开始拼接，所以我觉得这
1: 全变了样了。
2: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3: Just for you。
2: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3: 88.1 FM。
2: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

0: 舍，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0: 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

0: 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轩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3: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0: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0: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6: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

0: 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小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7:01，我是小乔，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合肥呢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合肥多云，温度在20到30度之间。
1: 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大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协同，合肥加速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圈。
2: 学习贯彻党大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创新抱团出海机制，合肥制造加速抢占全球市场。
3: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合肥市代表团成立。
2: 首台国产单核心大冷量稀释制冷机正式下线。
3: 轨道交通7号线1期试乘圆满收官。
2: 合肥将改造南一环、北一环等多处拥堵点。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王苑、李二明报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强调要通过产业协同提升走出去的质量与韧性。近年来，合肥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稳健，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以突出协同联动、主打产业链通为特点的出海行动正加速进行。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长期以来，安徽坚持全省一盘棋，加快构建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市多点支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为加快区域协同纵深推进，持续夯实产业底座，近日链聚泸州2026合肥都市圈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科大硅谷肥西园举行。这次活动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邀请整车企业及合肥都市圈140多户汽车产业链企业、相关行业专家、部分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代表等200多人，共话产业协同合作共赢。一批重点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整车企业代表与零部件企业深入沟通，为后续合作奠定基础。2024年2月，合肥都市圈正式晋升国家级都市圈，与上海、南京、杭州、宁波都市圈并列，共同构建长三角五大都市圈协同格局。截至目前，合肥已与淮南共建新桥科技创新示范区，与滁州共建定远汽车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已入驻汽车零部件企业16家，总投资31.8亿元。会同六安推动姚海区与庐江县金安区联合申建全市首个跨市省级开发区安徽合肥姚海经济开发区，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基础不断夯实。面向未来，合肥力争到

0: 2030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300万辆，产业集群营收超10000亿元。
1: 近年来，合肥鼓励企业走出去开拓新市场。2025年，合肥企业与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随着制造业全球化布局日益深化，合肥制造业出海服务正从广覆盖转向精准滴灌。2025年5月，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正式成立。一年来，围绕服务企业出海核心任务，广泛吸纳成员单位400多家，从平台搭建、政策对接、资源整合、活动赋能等方面发力，取得阶段性成果。不久前，以出海一周年聚力向未来为主题的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成立一周年活动正式举行。活动现场，联盟发布了1+N 龙头带中小企业结对机制，绘制一站式服务流程图，并推出马来西亚商务考察团、阿里巴巴免费店铺装修、一起一策出海专项行动及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等4项年度重点服务项目，加快合肥制造业抱团出海步伐。联盟还邀请资深专家立足全球贸易新形势，聚焦企业出海过程中的市场规划、风险防控等核心痛点，结合案例进行深度解读，组织江淮汽车、布诺太阳能等本地制造业出海标杆企业分享自身出海宝贵经验，以真实案例为企业答疑解惑，为中小企业科学布局海外市场提供专业指引和可借鉴的实践路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合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6%， 制造业成为主要增长动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45.6亿元，增长 73.2%， 占全市出口总值的 47.8%。合肥制造正在加速抢占全球市场。
0: 接下来关注时政要闻，记者邢明报道。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合肥市代表团成立暨誓师大会24号上午在市政府中心举行。省第16届运动会合肥市代表团正式成立，市长、代表团名誉团长张全为代表团授旗，副市长、代表团团长王连贵出席大会。安徽省运动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和宿州市政府共同承办。竞赛项目设青少部、高校部、群体部3个部别，其中青少部设29个大项、975个小项，群体部设15个大项、84个小项，高校部设11个大项、401个小项。青少部、群体部由各市组团参赛，高校部由在皖各高校组队参加。本届省运会，我市组建了近2000人的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团，报名参加了青少部29个大项和群体部15个大项的比赛，实现全项目组队，参赛规模与项目数量都创历史新高。会上宣读了合肥市代表团成立文件，训练单位代表做表态发言，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先后宣誓，并举行了授旗仪式。
1: 记者刘慧、王中报道。由安徽省自然资源厅主办、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办的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主会场活动，昨天上午在合肥洛岗公园举行。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次活动围绕土地空间规划、节约集约利用、耕地保护等自然资源工作开展现场宣传，提升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识。据了解，2025年我市强化要素保障，共获批建设用地3.76万亩，保障各类建设项目859个，工地总量、工业用地供应等指标在 GDP 相近城市、长三角及全国万亿城市中都位居前列，有力保障了引江济淮、合武高铁等重大项目建设。纵深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51项省级颗粒化任务全面完成，出台建设用地混合开发利用和既有建筑临时改变用途等工作举措，结地向多功能深融合迭代升级，完成临时用地复垦6.67万亩，总量居全省首位。与此同时，我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落实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政策， 市级耕地恢复奖补资金7.98亿元，精准激励直补乡镇。2025年全年，我市恢复耕地超过10万亩，年度净增5.35万亩，耕地面积达745.77万亩，实现全市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5连增，连续26年实现占补平衡。
0: 记者楚刚报道。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授权指导下，科大国盾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程化开发的首台国产单核心大冷量稀释制冷机24号正式下线，为我国后续铅比特可纠错超导量子计算机的研制奠定了基础。稀释制冷机是构建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关键核心设备，能够为量子计算芯片提供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环境，还能配合屏蔽系统有效抑制电磁干扰和振动，为量子计算芯片这一超级大脑打造安静的思考空间。这台稀释制冷机仅依靠单核心就能把温度压到只比绝对零度高1/1000度，约-273.1447摄氏度的极限低温，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坐落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港集片区的合肥先进光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园区日前正式启用，合肥再添一座重大科技地标。合肥先进光源是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牵头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占地656亩，包含主体建筑、能源中心及测试楼、服务楼等配套建筑。合肥先进光源项目负责人表示，合肥先进光源是亚洲低能量区最先进的第4代光源，历时2年半建设。目前，园区主体建筑的现站大厅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都已全面完成。据介绍，合肥先进光源能够从分子原子尺度观察微观世界。作为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其性能比前代光源有显著提升。整个项目预计于2028年建成验收。项目建成后，合肥先进光源将为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等前沿领域提供强大的实验支撑平台，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同步辐射领域的综合科研能力，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0: 记者昨天从合肥轨道集团了解到，为期6天的轨道交通7号线1期免费试乘活动24号圆满结束。试乘期间，这条全新的城市地下动脉开行载客列车1476列次，列车正点率和运行图兑现率达到100%，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本次试乘活动自6月19号启动以来，7号线1期热度持续攀升，引来众多市民抢先打卡体验试乘和拍照刷屏。从独具匠心的主题车站，到处处透着贴心的乘车环境，再到平稳顺滑的全自动驾驶黑科技，每一处细节都收获了市民的真诚点赞。试乘期间，各类多元出行场景相融共生，打卡集章、健康养生、舞蹈展演、智能机器人趣味互动等系列特色活动，更让市民真切感知这条新线路的鲜活。试乘期间，合肥轨道集团也收集到大量市民真实反馈和宝贵建议。接下来，轨道集团将持续细化便民服务细节，完善车站硬件设施，升级客运服务品质，全力打磨每一处出行细节，做好开通初期运营的各项筹备工作。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王燕、徐磊报道。记者昨天上午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最低控制线490分，普通类本科物理科目组合最低控制线451分，普通类高职专科历史科目组合最低控制线200分，普通类高职专科物理科目组合最低控制线200分。 目前，考生已经可以通过安徽教育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自己的成绩。今天上午9

0: 点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打印考生成绩通知单。志愿填报方面，今年我省大部分批次都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志愿填报时间，普通本科提前批，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和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为6月29号8点到7月1号17点，普通本科批为7月4号8点到7月7号17点，普通高职专科批为7月25号8点到7月28号17点。
1: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据了解，今年1到5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33.84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49.8%， 超蓄实进度 8.1 个百分点。据介绍，补助资金将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倾斜，通过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一次性求职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政策，精准帮扶重点群体实现就业和稳定就业，切实保障基本民生，坚决防止规模性失业风险。在支持创新创业方面，补助资金将大力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包括落实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贴等政策，鼓励更多劳动者投身创业创新，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补助资金将用于支持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开展岗位技能培训、项目制订单式培训以及针对重点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在优化公共服务方面，补助资金将用于加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全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开展线上线下招聘、职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免费服务，提升就业服务的精准性和便捷性，促进人力资源供需高效匹配，为劳动者求职和企业用工搭建坚实桥梁。
0: 在日前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1956年版黄梅戏经典电影《天仙配》4K 修复版实现首映。该片由安徽电影集团携手上海电影技术厂联合修复，让老光影跨越70载岁月尘埃，以崭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展映现场收获业界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赞誉。1956年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由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联袂主演，开创了中国戏曲电影的全新审美形态。影片上映后风靡全国，更深刻推动了香港黄梅调电影的蓬勃兴起，在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团队以修旧如旧、焕发新生为修复原则，采用行业领先的技术修复加艺术还原双轨体系，在科技换新的同时，完整守护经典作品的艺术本色与历史原貌。接下来，晚沪双方还将携手完成电影《女驸马》《牛郎织女》4K 数字化修复工作。
1: 交通拥堵是市民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持续改善路网状况，合肥建设部门正在谋划实施一批拥堵点治理改造项目，有效提升南一环、包河大道、北一环等道路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中心城区出行能力。自去年以来，我市开展新一轮市区拥堵点治理，总体思路是按照一点一策、分类推进的模式开展，在城市体检结果、辖区摸排和市民投诉反映的基础上分类实施。这次即将实施的拥堵点治理改造工程包括三处，分别位于包河区和鲁阳区。其中，在金寨路至南一环交口，规划拟续建南一环西向东方向预留平台至高架落地段；在包河大道南二环至龙川路，规划续建包河大道北向南方向预留平台至高架落地段；在北一环至富阳路交口，规划对北一环北侧交口处标志、标线等进行优化调整。 目前项目正处于前期阶段。

0: 政部联合印发的《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发布提醒告知书，要求全市殡葬领域经营者严禁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不得标价外加收未标明费用，不标少标或模糊标示收费信息。提醒告知书明确，各殡葬领域经营者含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殡葬中介及殡葬用品销售者等都需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明码标价。经营者需遵循公开透明、真实准确、公平诚信、易于理解的原则，全面完整清晰规范标示殡葬用品和服务的价格信息，应当在经营场所醒墓位置以便于查看的形式进行明码标价，标价信息要确保时效性。先消费后结算的项目，服务前需由家属确认项目与价格，结算时需出具详细单据。个性化殡葬服务应以书面合同等形式约定单价等关键信息。提醒告知书提出两条价格违法红线，要求经营者严格遵守。一是严禁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不得标价外加收未标明费用，不标少标或模糊标示收费信息。二是严禁价格欺诈，不得有弱化不利消费条件，用误导文字标价、低价引流后中途加价，或缩减约定服务变相抬价等诱骗丧属的行为。市民和社会各界如发现价格违法线索，可拨打12345或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将依法对违法违规的价格行为从严查处。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夏种插秧正在进行当中，我市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紧扣农时节点，全面铺开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野间呈现出科技助农、稳产增收的繁忙夏种景象。在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高标准农田里，智能化高速插秧机正在田间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株距规整，栽插标准统一、质量稳定。智能农机的普及大幅提升了下种效率。农机手张德义介绍，他们早上6点下地，晚上6点下班，一天就能完成30-40亩地的插秧任务，速度是人工的十几倍。为抢抓最佳栽插节点，保障秧苗适时移栽，长丰县金秋农机专业合作社靠前服务，精准统筹，整合优质农机设备和专业作业队伍，科学调配机具，划分作业片区，有序推进全域机械化插秧工作，全力护航下种提质提速。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其中机械插秧面积约10万亩，机械化智能化耕作已成为稳粮保收、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0: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商务楼宇业态多元，消防安全管理形势复杂。卢阳科创集团近日在合肥金融广场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消防应急桌面推演，筑牢园区消防安全防线。这次演练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针对金融广场楼宇特点，采用桌面问答加 VCR 实操示范模式，检验园区火灾应急全流程处置能力，补齐应急管理短板，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合肥金融广场项目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金融科技产业合作示范区载体，也是安徽省金融总部集聚区核心承载地。项目占地面积121亩，总投资额超过30亿元，目前落户企业达100多家，一期楼宇实现动动产值破1亿元，税收超1000万元。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期旅客发送量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过3%。暑运期间，长三角铁路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
0: 市教育局近日发布提示，2026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将于6月27号

0: 举行。截至6月5号，有超过8万人报名考试，超过7万人完成审核缴费。因市区考点不能满足报名人员考试需求，本次考试启用肥东县、肥西县和长丰县北城地区的标准化考点。6月24号9点起，考生可登录合肥市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网打印准考证。
1: 合肥公交集团昨天发布消息，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考试当天，合肥公交集团将新开5条专线助力考生出行。合肥公交集团还制定了多项运营保障措施，并发布各考点附近常规公交线路及停靠站信息。考试期间还将加大考点周边公交运力投放。
0: 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联合国内25家权威三甲医院烧伤专家共同制定的中医辅助治疗烧伤休克专家共识2026版近日发布。这是国内首部系统融合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烧伤休克规范化救治体系的全国性行业专家共识。
1: 记者从中科院了解到，我国首本英文数据期刊《数据快报》目前正式创刊发布，对提升我国在科学数据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填补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数据出版空白，满足科技创新发展需要。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 和2024年相比，毒品案件数量下降1/3以上，重刑率高出 4.4 个百分点。
1: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的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以提升北约能力、作战准备水平和韧性。声明说，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
0: 欧洲多地近日持续高温，西班牙、法国、英国在过去几天都报告了本国有记录以来6月单日气温新高。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4号发布警告说，极端高温已构成重大的公共卫生风险，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需要民众、机构和政府共同采取行动。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针，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包河区日前正式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方案，明确各类招生时间、报名要求与学区划分，民办学校6月22日起报名摇号，公办一七年级分时段线上报名并开展线下审核，随迁子女报名时间为7月9号至11号，招生坚持免试就近原则，实行住房学位年限管理，同时公布各校咨询及监督电话，保障招生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赋能合肥水生态提质，新站又一重点生态项目完工。近日，获评安徽省幸福河湖的新站高新区公湾河一期工程正式完工投用。作为合肥市推进幸福河湖创建、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重塑了区域水生态格局，更为合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样板注入了强劲动能。公湾河一期北起梅冲湖路，南至全湖北路，全长约 2.7 公里，总建设面积416亩，其中水体面积100亩。该项目总投资9600万元，项目紧扣合肥市水生态治理工作要求，以改善水质、修复生态、便民惠民为核心， 重塑河道自然形态，优化水生栖息环境，完善片区水系循环体系，提升水体自净能力，修复河道生态系统，筑牢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助力合肥河湖水质长效提质。在生态保育的同时，该项目深度践行生态惠民理念，将滨水空间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的幸福空间。项目精准补齐滨水休闲配套短板，建设景观驿站、球类运动场、儿童游乐区等便民设施，补齐滨水休闲配套短板，满足周边居民亲水休憩、健身休闲需求，实现生态提质与便民服务双向融合，践行合肥生态惠民发展理念。工完河一期工程的圆满完工，显著改善了片区水环境质量，更为全湖城市新中心建设筑牢生态根基。下一步，合肥市将继续统筹生态、城市、产业协同发展，做实河湖长效管护工作，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样板。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八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